0: 贾明杀的了。我说什么呢？我徒弟都不信了。这事儿啊，可真麻烦了。谢四心眉头一皱：“八月，师父，我之所以来向你解释这件事，就是因为我感觉到过去误会贾明了。如果你还打贾明的话，必定要铸成大错。开始我就不赞同你保吴三桂，因为吴三桂这个人他不是什么好人，他当这皇上他只不过自立为王，兔子尾巴长不了，你跟他在一起一定要深受其害。既然贾明又没杀你爹，你何必在军前又要杀他呢？据我所看，贾明他们所辅佐的清廷乃是得道的明君，老百姓都很拥戴他们。那么你作为一个年轻的侠剑客，有一身的武功，应该借此机会投降贾明，与贾明一起反戈一击，灭掉三藩。到那时天下太平了，百姓自然会对你们这些功臣感恩。咱都不求得在清廷做什么高官，但是平生所学总算没有白费。八月一听，不耐烦地站起来：“师父您别说，俗话说烈女不嫁二夫，忠臣不杀二主。我既然是我家万岁的星河武状元、二路兵马元帅，无论如何我也不能够随着贾明去保清廷去。师父，您是不是这一路太疲劳了？你我这话怎么说呢？”八月下边的意思就是：“我看您呐也是老糊涂了，胡说八道。”谢四心心里一急，他脸儿沉下来了：“八月，师父的话你都不听了吗？”八月一看师父生气了，当时赶紧撩衣就跪下：“师父，我是在您跟前长大的，您又教会了我的义业，您对我有养育之恩、教义之德，您对我的恩德赛过我的父母啊。可是师父，我爹死在仇人手呢，您不能不让我报仇啊。再说您让我投降了清廷，我就认可死，我也不能降啊。”说着八月眼泪淌下来。谢四心瞧瞧他，又看看站在旁边的孟鼎明，这孟鼎明是撇嘴挤过眼儿，他心里真高兴呢，心想：“好，谁也劝说不了八月呀，这回好，你媳妇来了，我看你整整。”就见谢四心眼睛啊微微那么一转，他用手指着八月：“这么说，就师父我打死你，你也不跟贾明和好？”“
1: 对，我认可死在师父手，我也不能跟他和好。”“
0: 好，那我先把你绑上。”孟鼎明啊：“媳妇，我可记得，找条绳子来。”“谢。”孟鼎明高兴了：“绑上他，先绑上他再说。”往外便跑去找绳子。外边有很多将军还有旗牌，已经知道里边发生的什么事情了。可是他们一看自己的元帅对师父是那么敬重，他们也不敢造次，只能在外边观看，着急。孟鼎明找根绳子来，谢四心骑着卡车把徒弟绑上：“既然我要打死你，我不能在这儿打，我得把你拖出去，找个没人的地方，我结果你的性命。如果现在你要后悔听师父的话，还来得及。师父，你打死我，你打死我，我认可让你打死你，这话我不能听啊。”

0: 八乐队的师傅真孝义，可是现在他真没招，一边哭着一边摇头。
1: 即使这样，孟廷明，你随着我把他押上去，到军营外结果性命，好就阵地了。
0: 这孟鼎明跟着起哄，外面那些军卒将军哗就涌过来，把道拦住了。
1: 站住，站住，速速将我家元帅松绑，不然
0: 可别说我们翻脸不认人。八月一看，都
1: 那是我师父，我师父绑我天经地义，谁敢拦挡军规处罚。
0: 哎呦，这些将军一看，不是你说自古来哪本兵书上写着这么带兵来的，你说这元帅他就这不成浑人了吗？但是霸月年轻冲动，他这一下令谁也不敢拦。谢思欣、孟鼎明带着霸月来到营盘外，这霸月闭着眼心的话，师傅你快打死我，你打死我了，我这条命啊算交给你了，我就算对得起您了，你给我来个痛快吧。可是他就感觉到他师父提着他快步如飞，似乎是往青营这个方向来。他就听着那个孟鼎明在前边一边小跑，嘴里边还捣鼓着，快到了，快到了，这就到咱们营盘了。他这睁眼一看啊，咯噔一下子他就站那儿了。师父，你这是想干什么？ 实话告诉你，我要把你带到青营交给神力王和贾明。
1: 不，师父，我认可死你一手，我不能见他们，我不能投降。
0: 孟鼎明一抬腿照着屁股砰就踹一脚。哥呀，你不成混蛋了吗？
2: 媳妇刚才说打死你，别人都相信，就我不信。媳妇最疼你了，能打死你吗？带着你呀、去把你凶个好地方，这地方比那边强。快快快快走，快走！
0: 前面师傅拽，孩子后边推，把霸月是弄到青营。军卒往里一报：贾明、湘江道、贾宾酒、海上烟云、秋泽，还有六侠，这些侠剑客全都跑出来迎接。神力王也知道，
1: 老尹是谢思欣把徒弟那面的二路元帅给捉来了，他就明白了，这是贾明的功劳。说前日拿住了行刺的峨眉剑客齐滚、齐斜锦，那就要杀掉，贾明说什么都不让杀，最后贾明把他私放了，为此孤家我还十分生气。那肯定是因为放了齐滚、齐斜锦，他的大师哥谢四心才能够转恨为友，帮了贾明的忙，把他徒弟给拿来请罪。看来贾明这小子还真有些远见，现在神力王可真服了贾明了，一摆手告诉把王袍准备好，三眼大花翎的王冠戴上了，这穿戴整齐，由四大总督相陪，后面跟着八大护卫，那军卒就不用说了，一个个整齐肃穆，随着神力王到外边迎接谢思欣。
0: 可是等他赶到军营门处往外一看，谢思欣已经走了。
1: 耶，神力王那个心里边很不舒服，心想
0: 这个姓谢的怎么不等着我，我出来迎接他，我这给他好大的面子呀，他怎么连面都没见就走了。神力王他不大了解谢思欣，谢思欣是从自己的骨子里边恨怨清廷，就这个疙瘩那是不可能解开的。
1: 过去谢四新就是保着洪承畴。

一齐辅佐崇祯皇帝。洪承畴多次与清廷开战，后来有一个战役，明军大败，清兵取胜，把主帅洪承畴给活捉了。开始传来的消息说洪承畴绝食七日已经阵亡。当时谢思欣听到了是放声痛哭，崇祯皇帝一是损失了一位名将，心中悲苦，再一个为了振奋士气，在北京城是遥祭亡灵，给洪承畴祭典亡灵。但是过后不久又传来消息洪承畴没死，降清了。据人传讲洪承畴确实是想一死报国，然而捉住了我就绝食，然后死了也就罢了。但是人家清廷那面一调查洪承畴这个人，洪承畴是哪方面都了不起，就是有一点缺陷，好色。就这样，皇太极的妃子庄妃亲自给洪承畴送饭。反正两个人呢，怎么说的怎么谈的，细节不为世人所知。就庄妃送了一夜饭，第二天洪承畴就剃发留辫，就扎了清廷的辫子，就投降了人家了。为此谢思欣跟洪承畴就断绝了一切来往。后来洪承畴还请他出来要跟他一起辅佐清廷，他说什么也不出来。说清廷后来又取了天下了，顺治皇帝都已经没了，现在是康熙在位，年轻的君主非常明智，治国有方。但是在谢思欣这个骨子里边，他就想啊，你清廷毕竟是关外的一个少数民族，现在你入主天下，夺取了我的明廷，我不承认你，就你把天下治理得再好，我也恨怨你。我之所以把我徒弟给拿来送给贾明，我是觉得贾明这个人不错，甚至我都可以让我的徒弟去帮着你审理王，但是我不见你。就这样，谢思欣见着贾明之后，把徒弟往地下一扔，滚珠棒往地下一放，跟贾明说了几句话，徒弟交给你了，是杀是留，随你贾明的便，告辞转身走了。等审理王出来了，一看谢隐士踪迹不见了，贾明站那儿也挺尴尬。贾明一想，审理王迎接过谁呀、啊、你说就迎接这老头，这老头还不给面子。贾明赶紧到跟前深施一礼，哈哈，老王爷，这个老隐士着急去找他兄弟，就是那个齐衮呐，给他怎么的治伤也不怎么没听太明白啊，着急走了，让我给您带好问候。嗯，审理王一听就知道贾明胡编呢，是转身回到军营内升座保障，一声令下把八月带进帐中。现在八月把天蓬还绑着，贾明在他身后跟着，孟鼎明也紧随在身旁。现在孟鼎明那个想法和在军营外又不一样了，在军营外他是老劝八月跟贾明和好，老说这面怎么怎么好，现在呢他就想可别让我哥有危险呐，别一急眼把我哥杀了啊。哎，他为八月又开始担心了。八月一进中军帐就见两边那些将官不知道有多少位了，有的是红顶子，有的是蓝顶子，有的还有黄。

0: 露出来了笑容，心的话，好小子，这就叫威武不能屈吧。不怪说贾明啊，还有几个总督都说，只有把他招降，利用他再打野人熊，才大功可成。就这么一看，这员将果然是神勇非凡。神力王这么看着，出于喜欢，他言语就和缓了下来。八月，孤家不想谈过去的事，我只是想讲眼下。你跟贾明和好吧，你的父亲不是死在我们这面，是死在野人熊的手下。只要你能归降，你想当什么官，孤家我就封你什么官。呸！神力王，现在我让我的师父捆绑拿住，交到你们的手中，都是你们设下了诡计，才使得我的恩师上当。我现在对我的师父并无含怨，既然我被你们拿住了，你下旨意将我推出去碎尸万段，那是理所当然。可是你当面却劝降我，这是你小看我八月，你在羞辱我的英名。如果你要把我推出去杀掉我，我能感激你，你是成全了我对我主的一番忠心。你要敢再劝降我，别说我出口不逊。神力王一听，啪猛拍于案，既是这样，我就成全你。来呀、啊，推出去斩首。
1: 我上一年级，我开心呢，因为我不上幼儿园了。我上一年级，我开心，因为我已经长大了。
2: 我现在是一年级小豆包，妈妈让我入学之后，我要变得更加。我现在是一年级小豆包，妈妈让我入学之后，我要变得更加勇敢、聪明。还有善心。我马上就要上一年级了，我特别开心。妈妈说上学之后你要认真听讲，
3: 让我很紧张。
4: 我已经是一年级的小学生了，妈妈也说上课要认真听讲，要好好学习，我要做一个听话的小学生。
5: 我上小学一年了，妈妈说到学校门口要跟老师说，要说早上好，要做一个有礼貌的小孩。
6: 我家大公主今年就上一年级了，我祝她天天开心。
7: 我家的大男孩今年也要上一年级了，我希望他可以更加的勇敢，更加的自信。
8: 我儿子今年上一年级了，我祝我儿子在这新的环境里学习天天向上，身体健健康康。
9: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951交通文艺广播祝福亲爱的同学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加油。
10: 我拥有一道光，把未来点亮，有地球有温暖，有甜蜜的梦想。
11: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2: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13: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1: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3: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3: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14: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15: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2: 沈厉王下旨意杀霸月，霸月霸天鹏不在乎，看着沈厉王把眼睛一翻了，将胸脯挺得老高，转身往外就去。贾明赶紧过来拦住，慢的，你先别出去。然后他回转身与沈厉王施礼，老王爷，现在我给这姓霸的求情，万望老王爷能高抬贵手。虽说霸月在那面是个二路元帅，咱们将他擒获应该斩之，可是他乃是一代将才，如果他能幡然悔悟投降咱们，我想咱应该留着他。现在我请王爷允许，我要劝说他投降。沈厉王现在对贾明啊已经很理解了，你看上次贾明给那七滚求情，沈厉王就十分不满，可是通过把这七滚一放了，那七滚这峨眉三眼能帮着贾明，现在能把霸月绑上给送来，这说明上一次贾明求情求对了，那么这次他又给这个霸月求情，那就准许吧。沈烈王一点头，两边众将侠剑客都看着贾明，心想这霸月一不怕死，二不怕打，而且他认定和你有杀父之仇，你怎么能够劝降得了他呀？这事儿不容易。贾明回转身到了霸月跟前，他又往后退一步，心的话，别这小子急眼了，再给我一下子。现在霸月五花大绑，两边有军兵勒着他。贾明，我告诉你，你不用劝降我，我是誓死不降。话别这么说，你可以提个条件，你说怎么的你才能投降，怎么的我都不投降。明哥你说了吗？啊，说什么也得招降你，得用你去打野人熊，没有你那野人熊就不会败北，所以我们怎么的都得让你投降了。我说霸月，现在我旧话还得重提，你爹不是我打死的，是野人熊打死的。现在我又说这么一遍，可是信不信可在你。八月，你说你师父把你绑来了，现在我们都不舍得杀你，你小子还执迷不悟，你咋这么混呢？如果你要再这么横下去，只要神力王再下旨意，你人头落地。我知道你家里边还有母亲，你师父又期待着你能够成名于天下，你就谁也不顾了，就这么死心塌地为吴三桂死了。霸月听到这儿把眉头一挑，贾明，你要想让我投降，除非你得做到一点。什么？你说吧。也别说一点，只要你能投降，十点二十点我都能做到。你把我放了，到两军阵前咱们俩动手，只要你能把我胜了，我就降你，你胜不了我，我就杀你。贾明一听不跟他说话了，转身来到沈厉王跟前，王爷，请你老人家下旨意，把他绑绳解开，将他放了，把棒给他。 这小子还老讲着能战败我，我就到军前把他打趴下了，我让他知道知道我的厉害，然后让他规规矩矩心服口服的投降。两边那些总部大将一听贾明这几句话，心想这怎么成啊，好不容易把八月给拿来了，现在再将他放了，那岂不是放虎归山吗？可就见神力王一挥手，放。这老王爷对贾明是言听计从，连八月都没想到这一点，他只不过是随嘴这么一说，贾明就真把他放了。走走走走走走，快走快走快走，你在这军帐站着，我看你心烦，把棒给你，这滚珠棒子，给拿着拿着拿着。都出了中军大帐了，八月还不相信这是真的。贾明，你真放我，你别老拿那小人之心度我君子之腹。看看呢，你看贾明这么大肚子，这里边是君子之心呐，以后你就明白了谁是谁非。快快走吧走吧走吧。八月出了大营，他站在营门那儿回头看，心想他们能不能派弓箭手射我，或者是大队军兵然后过来一围。可是听听里面没动静，贾明也没出来，他这才掖好棒，甩开大步是回奔军营。话分两头，咱们还得说一说他们吴军大营。二路元帅霸月被他师父一捆走了，他手下那些大将可就都懵了。冯洞云赶紧赶到野人熊的大营，向野人熊禀报。野人熊闻报大惊，这还了得，霸月乃是兵马大元帅，十几万的大营元帅没了，那是群龙无首啊。他赶紧是撇开自己营中的攻势，他告诉师叔慢慢着，雪山六魔就飞奔霸月的营。

0: 寒。此时等着雪山六魔就飞奔霸月的营盘。此时二王爷白图、监军白天宝也得到了禀报，霸月让师傅拿走给送到青营去了。二王爷闻听此言如同五雷击顶，可是这三军总监军白天宝却差点乐出声来，喜出望外，因为白天宝那是战金风啊，女扮男装，现在卧底在这面当监军。战小姐一听，哎呀，本来我这些日就犯愁，这野人熊就够难对付的了，又来个霸月领着十几万军马，我们这个军队在军前怎么能够取胜？可是这霸月被他师父拿走送到青营去了，在他师父劝导之下，霸月可能就投降贾明，投降神力王，那么他十几万兵马必定要溃乱，我应该到他军营去看看，然后见机行事。战金凤带着尚方宝剑，领着手下几员大将是来到了霸月的营中。他到这儿了，这野人熊也到这儿了，现在有些将官那是惊慌失措，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一看监军和总先锋到了，这才稳了稳心神。战金凤和野人熊客气了一句，转身到中军帅帐，在当中这帅位上就坐下了。本来这是帅位，除了霸月那别的人不能坐，但是霸月现在走了，战金凤作为三军总监军，他应该坐这儿。你看这个监军有特权，两军阵前打仗要顺利的时候，他搁旁边那就没事儿了，可如果出现了乱子，他那个权力比大帅还要大。他有尚方宝剑，当时吴三桂赐给他尚方剑的时候说得明白，二品官以下的先斩后奏。二品大将觉着不小了，他一急眼就可以先杀了，回头给皇上写封信，递个折子，就说我把他杀了这就行了。说二品官以上的那也有权给他治罪。现在战金凤往当中这一坐，连野人熊都侍立在一边，众将官排列两厢。战金凤把眼一瞪，不知这霸元帅因何被他师父捆走。有个将官抢出来扑通就跪那儿了，回监军大人，我们霸元帅他师父来了，他们师徒二人在军帐内相谈，开始我们也不知道他谈的是什么，后来明白了他师父是劝他投降神力王和贾明和好，我们霸元帅是说什么都不同意，可是他师父要打死他，可元帅对师父特别孝心，他不反抗，而且跪那儿是束手待毙，他就被师父捆上了。我们听他师父说还不在军营打死他，他带他外边打死他，我们就过来拦，但是元帅跟我们瞪眼说不许拦。就这样他随着师父是出了营盘，我们暗中派探子跟着，可是就瞧着他们直接奔青营去了。就这样元帅被他师父给诓骗的拿走了。战金凤一拍桌案，吓得两边厢的这些将官都一哆嗦，下边说话的这位腾楞一下子就往后蹦出去一步，监军，你说你们这些将官随着二路元帅两军阵前征杀，那瞧这个老头子要把元帅拿走，就即使元帅对师父孝心阻止你们，你们也应该上前拦挡。 什么叫十七律五十四斩，你们没有保护好元帅，你们都罪在当诛。
1: 是，
0: 这些将官可真害怕呀。跑了元帅，他们的确是有罪。那现在监军要真把上方箭一亮，一箭一个把他们杀了，那死的没地方说理去。战金峰就想，大岳现在已经投降清营了，我怎么把他们这些人逼得再离心离德，让他们军心涣散，我有斗志。这些将官要不想保着吴三桂了，他们要一散了，十万兵马那就跟蚂蚁一样，就不战自溃。他这儿正想着呢，外边有军卒跑进来了，噔噔噔，报监军大人，二路兵马元帅霸月霸天鹏现在回到大营。战金峰一听此报，是呆若木鸡，真如同凉水浇头怀抱冰，一时间就不知所措了。心想，他被他师父送到贾明那边去了，他怎么又回来了？他应该投降啊，他怎么没降啊？野人熊在旁边两眼就一放光，好，这野人熊一听着八月回来了，心花怒放，说不管因为怎么回来，他回来了就好。这个时候霸月霸天鹏已经来到帅帐外边，他得到手下人的报告，说监军和总先锋都来了，监军现在坐在上边正指责营中的大将呢。霸月就感觉到脸上发烧，心想，我和这监军白天宝都是一起在京城下武客场比武的，我们俩大战了许久，难分胜败，当然我还是觉得我比这监军是略高一筹。那么最后我家主公点我为武状元，封他为三军总监军。哎呀，现在我够丢人的，你说我让我师父拿走了，到贾明他们那面受了一顿屈辱，我真是让人一笑啊。这霸月他特好面子，想到被押清营这一趟，他很丢人，无脸见这监军和总先锋，但是那也得见呢。一撩衣襟，跨步而入。监军，二路兵马元帅霸月遇你有礼。然后一回身，冲着站在旁边的野人熊躬身施礼，吴将军，霸月有礼。野人熊瞧瞧霸月，心想，哎，你还不知道啊，你爹是我误杀而死，但是这个事情现在还真不能讲，讲出来有麻烦呐。野人熊他从心底里头感觉到有些愧对霸月。就见这战金峰端坐在上面，黑红的脸膛往下一沉，他本来是白脸染红的嘛，那胡子线都是粘的呀，你看这一瞪眼一沉脸也够瘆人的。都霸月霸天鹏，你可知罪？回监军，本帅何罪之有？我来问你，你为何到清营走上一趟？哎呦，霸月心想，这监军怎么这么问我呀？看来我手下这些人也没跟监军说明白，是不是监军还以为我要投降那神力王呢？那我得解释啊。回监军，我之所以到清营走了一趟，是事出有因。我师父他来到此处要劝我投降，可是我乃是主公新科武状元二路兵马元帅，我一心为着咱们大周国，我怎么能投降那满清皇帝呢？我是誓死不降。当时我师父说了，你不降我就打死你， 我一想，师父对我有养育之恩，教义之德，师父打我我也得挺着。可是没成想，师父把我绑上了，带出大营，就将我送到了清营，交给贾明。可是监军，我到了他们那面，我没给咱丢人。沈厉王他在军帐内当着许多人的面劝我投降，我是破口大骂，我说你马上杀了我，我为我家万岁爷尽忠，那就是成全了我的英名，你要再劝我投降，我就骂你。沈厉王恼羞成怒，他下旨意要把我推出去。可贾明这小子是血迷心窍，他老想啊，让我投降他，帮了他，他武将军总先锋。当时他就说了，你怎么也得降。我说我怎么都不降。他说你提条件，你说你怎么能降得了。我说我认死都不能降。说来说去，反正话赶话赶上了。我说这么的，你要把我放了，两军阵前咱俩动手打，你要能把我打败了，我就降你。我想贾明那小子虽然在江湖上有些名头，什么气吹监金师，掌打万年松，这个那个的，但是在我眼中他只不过是草包一个。军前动手也别说一个贾明，他就是三个五个十个八个，他也得死在我的宝棒之下，因此我才说出那句话。可贾明他也真以为能够胜我个一招两式，还把我放了。就这样我才能够安然回的大营，再为咱们万岁爷尽忠，还望监军宽恕。他这么一说，野人兄在旁边长出一口气，心都花了。虽说被师傅给拿过去，但是到那面还算不错，既安然而回，还没丢什么人。这样一来呢，监军就不会再责怪你了。这时候战金凤恨得直咬牙呀，心想你多缺德呀，你说师傅把你拿住了，那么劝你降你不降，那贾明劝你你还不降啊，沈厉王劝你降你还骂沈厉王，我非杀你不可，就冲你回来我就得找茬把你杀掉。你说吴三桂手下有这么个监军，他算倒了霉了。谁死心塌地绑吴三桂，这监军就要把谁给除掉。战金凤猛然间啪又一拍桌案，

0: 为孤独是人生常态，习惯独自藏起所有慌乱与落寞，用洒脱伪装内心的荒芜，对真挚温暖从不抱期待，只当美好皆是短暂的偶然，直到那一份温柔不期而至，看穿所有坚硬外壳下的脆弱，包容过往的缺憾与迷茫，才惊觉原来真切的爱意从不是虚幻传说，笨拙却赤诚地交付真心，愿以余生为诺，盼能这一份温柔与之并肩，共赴往后漫长岁月。
1: 以为我永远只能一个人生

0: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世人总爱用世俗标尺衡量价值，把光鲜与体面当作人生标准答案，困在比较与追逐里患得患失，忘了本心最珍贵的模样。我们常常被外界的声音裹挟，在欲望里迷失，在妥协中将就，渐渐弄丢了敢爱敢恨的底气与自在。其实真正的从容，从不是依附外物，而是清醒自知，不被定义，不困于得失，守住内心的骄傲与坦荡，活成不被世俗左右的自己，便是最好的姿态。
1: 白菜要亏了，钻石多新鲜，俗人开始

走过喧嚣才慢慢懂得人心所求，从不是繁花簇拥与万般热闹，不必强求事事圆满，人人懂得，也不用执着于盛大的承诺与耀眼的拥有，平凡日子里的一份安稳，疲惫时的一句慰藉，孤单时的一份陪伴，便足以抵过世间万千浮华。放下多余的执念与奢望，珍惜眼前细碎的温柔，心有所依，爱有所归，简单安稳，便是此生最踏实的幸福。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生路上总有风雨来袭，那些无人理解的委屈，独自硬撑的时刻，幸好始终有人站在自己的身边，接住所有情绪，不用刻意伪装坚强，不必勉强解释过往，一句懂得便胜过千言万语。无论走多远，经历多少世事变迁，这份情谊始终安稳可靠，在低谷时托举，在迷茫时陪伴，平淡岁月里相互

有些感情从开始就带着隐约的期限，像被标注结束好的时间，相处时再甜蜜也藏着一丝不安，明明靠近却总觉得随时会散场。我们假装认真投入，却在心底默默计算着离开的节点，连争吵与温柔都带着预设的分寸，不敢全然交付，也不愿彻底放手。等到期限来临，一切顺理成章的落幕，没有意外，没有挽留，只剩一段带着清醒遗憾的回忆，安静停在曾经彼此并肩的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总习惯在人前把自己包装得光鲜得体，把情绪收好，把脆弱藏起，努力呈现出无懈可击的模样，以为这样就可以被喜欢被认可。可一路扮演着完美的角色，却渐渐忘了真实的自己是什么样子。其实不必事事强求圆满，也不用时刻维持体面，卸下伪装，坦然面对不完美的瞬间，接纳所有情绪，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温柔，也才能遇见真正懂得欣赏自己的人。

总有些牵挂像握在掌心的线，明知远方辽阔也舍不得轻易松开，可风一来还是选择放手成全奔赴。那些并肩走过的时光在岁月里慢慢模糊了轮廓，走路走得太远，连最初的模样都快要记不清。我们都是曾被牵挂的人，也都曾放手让在意的人飞向更自由的天地。纵然思念藏在心底，也愿让对方在云端遇见更好的风景，把遗憾酿成温柔的期许，带着回忆好好往前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前段时间呢，山东省威海市立医院肾病内科医护人员来到文笔峰社区居委会，在社区举办了肾脏病日义诊活动，宣传肾病的防治知识，为患者提供帮助。肾病内科副主任耿云提醒大家说，肾脏起病很隐匿，往往呢在人意识不到的时候，某些不当的行为就伤害了肾脏，这个就要求我们人人都应该学会正确的预防肾脏疾病。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关于肾脏健康的话题。39岁的于先生怎么也想不到，仅仅是因为血压高没有跟进治疗，两只肾脏就彻底萎缩了。市立医院3号楼肾内科病房里啊，他看着手臂上的动静脉漏，不得不开始接受这个事实。接下来的余生，他将每周3次往返医院做透析治疗，直至找到合适的肾源。耿云出诊见到余先生的时候，他全身水肿，还胸闷憋气，并且呢出现了肢体麻木的症状。检查结果非常的不好，耿云直接给余先生实施了动静脉内漏术，进行规律性血液透析，同时呢给予钙剂降临，控制血压，纠正酸中毒和贫血症状。早在10年之前，余先生曾经因为血压高住过医院，但是他认为自己年轻啊，身体又壮，根本就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此后的10年就再也没查过血和尿，直到5个月之前，他感到全身乏力，不愿意吃饭，于是呢就到离家很近的医院求诊，结果这一查血，血肌酐值已经严重。

重的超标了，这就意味着他的肾脏已经出现了损伤，医生要求他住院治疗。他依然没有意识到肾脏受损的严重性，觉得没有力气也不是啥大毛病，拿着化验单呢就直接回家了。耿云提醒说，血压升高只是症状的表现，引起肾功能衰竭的原因呢也有可能是肾炎，病情发展之后导致了血压升高。但是无论什么原因引起的血压升高，一定要早检查、早预防、早治疗。前段时间呢，73岁的李女士因为恶心吃不下饭，到市立医院消化科求诊。最近一年呢，李女士常常感到全身没力气，夜尿频多。她平时呢非常的注意保养身体，每天都会吃各种的补品，觉得身体是很硬朗的呀，猜测呀就是胃出了点小毛病。结果医生看到各项的检查报告之后，直接把她转到了肾内科。检查报告显示，李女士的各项水平都有异常， B 超提示双侧肾脏体积缩小，呈慢性肾衰尿毒症期，并且伴有肾性贫血、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等等这些并发症。通过仔细的追问，李女士了解到她这几年一直在吃保健品、中药偏方还有各种补品，迷信这些东西啊能够延年益寿，甚至瞒着儿女啊还囤了好多。在排除了其他病史和各种有可能引发肾损伤的原因之后，耿云诊断李女士为药物性肾损害，以后呢只能做规律的透析来维持生命。耿云建议说，老年人应该到医院或者社区呢定期的查体，有任何不适都得及时的就诊，要明确诊断，合理用药。不明成分的保健品、补品或者偏方啊，您可千万别乱用。一年前，16岁的佳佳突然出现了不明原因的水肿、腹胀的症状，到医院检查之后呢，竟然是得了肾病综合征。耿云给佳佳制定了激素治疗方案，两个月之后，佳佳的病情没有得到有效的缓解。耿云立即给佳佳做了肾穿刺活检，确定了病理类型为微小病变型肾病。之后调整了治疗方案，激素逐渐减量，联合环孢素 A 治疗了一段时间，佳佳的水肿和尿蛋白完全消失了，血浆蛋白也恢复了正常。休学一年之后，佳佳终于完全的康复，回到了学校。临床上啊，原发性肾小球疾病大多有感染的诱因，部分起病急剧，应该及时就诊。但是呢，慢性的肾病出发的时候并没有明显的临床表现，容易被人给忽视了。等出现了水肿、乏力、食欲下降，甚至胸闷憋气等等这些症状的时候，往往肾脏啊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耿云呼吁说，生活中的不良习惯和行为，比如说每天喝水不足、长时间憋尿、熬夜、吸烟、酗酒、高盐高脂饮食以及不明成分的药物损伤等等，如果长时间不得到改变，量变会引起质变，就有可能会导致肾的损伤。对于普通人群来说，简单的肾脏问题筛查办法就是尿常规和血肾功检测，观察是否有尿蛋白、红细胞尿、白细胞尿、管型尿，结合血肌酐指数看看是否在正常的范围内。此外呢，老人或者患有风湿、免疫病、高血压、糖尿病、痛风等等这些慢性疾病的人群，一定要预防感染。感染呢，容易引发肾功能衰竭等等这些严重的并发症，遇到这种情况应该及时的就诊。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上有这么一项研究报告，说目前我国约有 2.5 亿的慢性肾脏病患者，成人慢性肾脏病患病率高达 10.8%， 其中 2% 的人可能患有尿毒症。一方面，慢性肾脏病的发病率令人触目惊心，另一方面呢，大多数的人并不了解或者重视肾脏健康的问题。实际上啊，在日常生活当中，由于人们的不良饮食和行为习惯，常常重复着损害肾脏的行为。
那么保护肾脏健康在具体的生活细节和诊治过程方面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低盐饮食，适量的喝白开水，减少饮料的摄入，减少生冷高脂食物，控制体重，防止呼吸道感染，不憋尿，注意个人卫生，避免尿路感染，戒烟戒酒，不要熬夜，别乱吃药，在医生的指导下服药，坚持至少每年体检一次，重视尿常规的检查，发现血尿、蛋白尿等等要及时的就医。如果身体出现水肿、尿液泡沫增多、血压升高、腰酸、不爱吃饭、贫血等等，一定要及时就诊。对自己明确肾脏疾病的患者，应该积极地控制血压和降脂治疗，定期到肾科去复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及时地调整治疗方案。肾衰到一定时期的患者要及时做静脉内漏，以备血液透析，或者呀腹膜透析，条件允许的可以考虑肾脏移植。说到这儿呢，咱们也来放松一下，先听首歌，下半时段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咱们中国的饮食文化可以说是博大精深，不仅仅体现在做饭的方式上面，就连做饭时候用到的调料都是五花八门，丰富多彩，光是调味料的种类就已经达到了100多种。但是有一些佐料难免存在着问题，比如说生姜，不是皱皮儿就是烂。那么接下来呢，云生就给您介绍一些保存生姜的小妙招。生姜啊，平时炒菜的时候可以用作调料使用，也有很多情况之下呢，它被用作泡茶的食材来用。中医说，生姜可以祛湿去寒气，所以呢，很多人在受寒的时候都会给自己煮上一碗生姜茶，用于消散体内的寒气。女生呢，在痛经的时候也会选择喝上一碗红糖姜茶来缓解肚子的不舒服。在中国呀，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准备上一些生姜，可是生姜存放这就是个问题了。接下来呢，云生就跟大家分享几个保存鲜姜的小窍门。刚买回来的生姜要清洗干净，用厨房用纸擦掉上面多余的水分，之后呢，在锅里边烧一些开水，水里边加入少量的食盐，等到淡盐水煮好之后，关火晾凉，然后把洗好的生姜放进去，浸泡20到30分钟左右，拿出来再用厨房用纸吸干上边的水分，放在一个阴凉的地方，等它自然晾干，之后呢，用保鲜膜给包起来，这样就可以了。等到再次拿出来的时候，这些生姜就跟新买的一样，非常的新鲜。再有一种方法呢，就比较简单粗暴了。怎么办呢？就是把买来的5-6块新鲜的生姜直接放进塑料袋里边，再抓上一把食盐放进去，排出塑料袋里边多余的空气，然后把袋子的口紧紧的封死，放在家里边阴凉干燥的地方。这种方法最少可以储存生姜3个月以上的时间，但是这样做一定要注意，塑料袋里边的空气要全部排出，还有呢，就是塑料袋口要密封做得很好才行。还有一个古老的方法，把生姜放在沙子当中，这个是很多人都会用到的方法，就是把买来的生姜直接埋到沙子里边。但是呢，前提是这个沙子不能暴晒在空气当中，用一个盆装满了沙子，然后把生姜埋进去之后，用塑料袋把这个盆的表面给大概的包一下，如果沙子太干的话，还要在沙子上面撒上少量的水。这样的方法呢，已经沿用了几百年了，现在依旧有很多人在使用，能够存放生姜至少半年以上，对于家里边种植大量生姜的人来说，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好了，到这儿呢，咱们金色年华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能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0: 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各表舞伴。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平时啊，咱们常说五脏六腑，这个脏呢，指的是胸腹腔内组织充实致密，并且呢能够储存分泌或者制造精气的脏器。素问五脏别论里说，所谓五脏者，藏精气而不泄也，故满而不能食。灵枢本藏又记载说，五脏者，所以藏精神血气魂魄者也。根据藏象学说，五脏是人体生命活动的中心，精神意识活动分属于五脏，再加上六腑的配合，把人体表里的组织器官给联系起来，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人体的五脏包括心、肝、脾、肺、肾，体弱多病的人或者上了年纪，需要适当的对五脏进行滋补。节目的一开始呢，云生就跟您说说能够滋养五脏的食物。咱们先来说说养心的食物。桂圆有益心脾、补血气、安心神的用途，尤其适宜心血不足型心悸的人，可用桂圆肉泡茶常饮，或者呢煮桂圆粥食用。红枣当中含有大量造血不可缺少的营养素铁和磷，是一种天然的补血剂，对于各种贫血、体弱、产后虚弱、手术之后气血不足所致的心悸者最为适宜，可用红枣煎水服用，或者呢用红枣煮粥吃，或者呀早晚空腹嚼着吃。金桔呢性温，味辛甘，有理气解郁化痰的作用，对痰阻心络和气滞血瘀型心悸，包括由高血压病、血管硬化、甲亢、冠心病等等心律失常所引起的心悸，食之非常的适合，可以煎汤服用，也可以泡茶饮用。葡萄呢性平，味酸甜，有补气血的作用，滋养强壮，补血强心利尿，治血虚心跳。由于葡萄当中所含的葡萄糖、有机酸、氨基酸、维生素都很丰富，对大脑神经呢有补益和兴奋的作用。葡萄干的糖分和铁的含量也比较高，这对体弱贫血者也有补血效果。因此啊，对心气不足型和心血不足型的心悸，以及神经衰弱还有贫血体弱的人、心悸心慌的人，常食用葡萄尤为适宜。黑木耳性平，味甘，有滋阴养胃、活血润燥的作用，能够补气活血。黑木耳呢是天然的抗凝剂，能够防治动脉硬化、冠心病、高血压和高脂血症，凡心血管疾病导致的心悸者适合经常的服用。咱们再来说说养肝的食物，还是要说到葡萄。葡萄当中呢含有丰富的葡萄糖和维生素，本身呢就具有提高血浆白蛋白的作用。葡萄当中的果酸能够帮助消化，促进食欲，同时呢对预防现代人高发的乙肝也有着很大的帮助。很多人都知道绿豆有清热解毒、去暑消水肿的作用，绿豆本身呢含有丰富的赖氨酸和氨酸，而这两种营养素呢同冰糖结合，就具有很高的食疗价值，尤其是可以防止因为肝火旺而引起的上火。大豆当中除了含有丰富的雌性激素之外，还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像是钙呀、铁呀、磷呐，这些元素对促进肝脏的再生和修复受损的肝细胞都有着很大的帮助。西红柿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同时呢对于肝病患者来说还可以补充一些营养素，更有利于减少毒素对于肝细胞的损害。蘑菇是菌类植物当中的皇后，本身呢就含有丰富。

0: 富的营养素，尤其是在秋天食用效果更好。下面呢，咱们要说到的是养脾的食物。糯米性温味甘，有补脾益气的作用，脾虚者适用于煮粥服用。红薯俗称甘薯山芋，性平味甘，有补脾和血、益气通便的作用。粳米性平味甘，有补脾益气之功。薏仁俗称是薏仁米、六谷米，有补脾健胃的作用。脾虚者宜用薏仁米同粳米煮粥一同服用，相得益彰。那么养肺的食物又有哪些呢？银耳可以拌凉菜呀，也可以炖煮食用，比如说百合或者是樱桃加冰糖做羹，润肺化痰，养阴生津，可以治疗阴虚肺燥、咽干口渴等等症状。萝卜生吃可以治疗热病、口渴、肺热、咳嗽，如果和甘蔗、梨、莲藕等等榨汁同饮，那么效果更佳，具有清热化痰、生津止渴、益胃消食的作用。鲜柿子生吃能够改善咳嗽痰多、虚劳卡血，红软的熟柿子可以治疗热病烦渴、口干唇烂、心中烦热等等。柿子呢，具有润肺止咳、清热生津、化痰软坚的功效。百合熟食或者煎汤，对于治疗肺痨、久咳、干咳、咽痛等等呼吸系统疾病以及各种的秋燥病症有一定的效果。最后呢，咱们再来说说养肾的食物。栗子性温味甘，除有补脾健胃作用之外啊，更有补肾壮腰之功效，肾虚腰痛者最宜食用。山药呢，味甘，为中医上品之药，除了具有补肺健脾的作用之外，还能够益肾填精，凡肾虚的人宜常食用它。枸杞子性平味甘，具有补肾养肝、益精明目、壮筋骨、除腰痛，久服能够益寿延年，尤其是中年女性肾虚的人吃这个最好。黑芝麻性平味甘，有补肝肾、润五脏的作用，对因肝肾精血不足引起的眩晕、白发、脱发、腰膝酸软、肠燥便秘等等有比较好的食疗保健作用。黑豆呢，被古人誉为是肾之骨，味甘性平，不仅形状像肾，还有补肾强身、活血利水、解毒润肤的功效，特别适合肾虚患者。黑米啊，具有滋阴补肾、健脾暖肝、补益脾胃、益气活血、养肝明目等等这些疗效，有利于防治头晕目眩、贫血、腰膝酸软、肺燥咳嗽、肾虚水肿、脾胃虚弱等症状。和您一起分享了滋补五脏的食物，那接下来呢，咱们先听一首歌放松一下。我是云生，咱们下半时段接着聊。
1: 不是一种礼物，让我把自己看清。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咱们介绍了滋养五脏的食物，那下面呢，咱们来换个话题，说说有关心脏房颤的主要症状和需要注意的问题。心房颤动简称房颤，心房颤动呢是一种常见的快速心律失常。房颤可以分为阵发性房颤、持续性房颤、永久性房颤等等几种类型。

颤是一种严重威胁到人类生命健康的疾病，患有房颤的病人控制病情进展很是重要。那目前呢，还没有找到房颤的根本致病原因。接下来啊，咱们就了解一下房颤的症状主要表现有哪些。阵发性房颤的症状呢，表现是发作开始比较突然，病人呢感到心悸、气短、心前屈不适以及忧虑不安。有冠心病的老年人，房颤发作开始的时候，心室率很快，可能会出现眩晕甚至是晕厥，有时候呢出现心力衰竭以及休克。每次发作持续的时间不一，短的几秒钟，可是频频发作，长的呢可能会持续数日甚至数周。持续房颤症状和原有的心脏病和心室率有关。这种房颤的症状主要是房颤病人感到心悸气短，尤其是活动之后心室率明显的增快。持续房颤者容易发生心力衰竭，房颤的时候因为心房无收缩力，血流动力学紊乱，容易发生腹壁血栓，导致体肺循环栓塞，其中呢以脑栓塞和肢体动脉栓塞最为多见。如果没有其他的心脏病，而且房颤的时候心跳又基本正常，病人呢可以没有任何房颤的症状，是在偶然的机会被发现的。如果房颤引起心跳过快，病人呢会出现心慌、气短、胸闷、憋气、惊慌等等症状。如果有其他的心脏病，就会加重心脏病的症状，尤其啊会加重心力衰竭。房颤的症状也受患者感知症状的敏感以及耐受的影响。有的患者刚发生房颤的时候有明显的症状，随着病程的延长，有的患者呢可能就逐渐的适应了，症状也有可能会减轻甚至消失。那么房颤分为如下几类：一是早搏，二是阵发性房颤，这个呢是可以自行终止的，发作时间小于48小时；三呢是持续性房颤，发作的时间一般超过7天，需用药物或者同步直流电复氯才能终止；四呢是永久性房颤，在决定接受控制节律之前已经持续了1年以上。永久性房颤，药物或者同步直流电复氯失败，或者呢病人不愿意做转复心率的治疗，致使了房颤永久存在。这个呀也是房颤发生发展的规律，很多患者最早出现早搏，随着病变进展开始啊出现了阵发性房颤，一旦发生如果不及时治疗就会恶化，发作的频率是越来越高，持续的时间也会越来越长，一直到全天24小时的心脏节律都是房颤，没有了正常的心跳。那房颤在饮食方面需要注意些什么呢？首先呢得戒烟戒酒，烟和酒都对身体具有毒害作用，烟当中的烟碱和酒当中的乙醇都是增加心脏负担的物质，所以呢戒烟和戒酒是房颤患者最应该注意做到的。其次呢是合理饮食，饮食有规律，不可以过饥或过饱。从心脏病的防治角度来看，营养因素是十分重要的，原则上啊应该做到3低，也就是低热量、低脂肪、低胆固醇。平时呢咱得少吃含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比较高的食物，比如肥肉啊、鸡蛋黄啊、动物的油脂啊、内脏啊等等。还有呢就是要注意饮食当中要高钾低钠，鼓励食用豆制品和喝茶。再有啊就是多吃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比如说水果啊、新鲜的蔬菜啊、植物油啊，适当的摄入纤维素食物，以保持大便的通畅。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呢，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如果感觉到不舒服了，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进行检查，这样呢才能够更好的保护自己的身体，远离疾病。看看时间，咱们本期的金色年华到这儿啊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能和咱们一起互动交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鲅鱼圈区夯实产业硬底盘，筑牢发展压舱石；
1: 逐浪揽滨城，水上渡运航线勾勒营口流动文旅风景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鲅鱼圈区夯实产业硬底盘，筑牢发展压舱石。
1: 鲅鱼圈区牢牢把握临港产业优势，把壮大实体经济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支撑。今年以来，神谷营口透平装备、嘉里粮油、辽宁奥美等一批重点企业深耕主业，加快技改突围，在政策扶持和精准包保服务下实现突破性发展，为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积蓄充足动能。作为落户鲅鱼圈区的高端装备制造龙头企业，神谷集团营口透平装备有限公司今年上半年生产经营稳中有进，依托厂区国家级试验平台，企业持续攻坚重大装备国产化课题。眼下，企业各类大型空分压缩机、大型储能机组陆续完成出厂试验，多台产品顺利交付，关键技术自主化率持续走高。神谷集团营口透平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野：
3: 公司立足鲅鱼圈制造基地，紧盯国家能源战略需求，全力突破高端压缩机组核心技术，上半年重大装备交付量同比实现稳步增长，海外订单持续增长。鲅鱼圈完善的临港配套试验检测条件，让我们的研发制造效率得到了极大的保障。
1: 鲅鱼圈区实行领导包保、部门筑起服务，帮助企业解决项目审批、大件运输、用工等难题，同时为公司申报绿色工厂、安全生产等工作进行指导。企业顺利完成数字化车间改造，突破产能瓶颈，从生产基地升级为全国装备研发试验中心，为未来转型发展筑牢根基。神谷集团营口透平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野：
3: 鲅鱼圈营商环境越来越务实高效，我们对扎根这里发展充满信心，期待本次党代会出台更多支持装备制造业创新升级的政策。未来5年，我们计划持续扩大研发投入，新能源和储能装备产能，力争把营口厂区打造成为全国顶尖的透平装备产业高地。
1: 作为东北粮油保供核心龙头，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上半年产销形势喜人，企业全新20升包装食用油生产线顺利投产，这款新品精准对接餐饮和食品加工企业批量用油需求，年新增产能6万吨，补齐了产品规格短板，保供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再上新台阶。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总经理马金峰：
4: 上半年我们瞄准市场空白，完成新产线建设，20升包的油顺利投产上市，丰富了营口基地产品矩阵，依托鲅鱼圈港口优势、原料

0: 得来，成品出得去，为我们新产品快速通放东北市场、辐射全国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1: 企业一方面向上延伸大豆精深加工，向下布局饲料项目补齐产业链条，另一方面建成中水回用系统，生产污水处理后回收再利用，实现水资源变废为宝，货品省级无废工厂，为企业绿色转型夯实根基。辽宁澳门有限公司持续深耕自动化和数字化升级，在人员精简的同时，产能实现稳步跃升。今年上半年，企业产量再创历史新高，完成预算目标的 104.3%， 实现销售额4.63亿元，国内市场销量同比增长 5.8%。 辽宁澳门有限公司工程维护部经理傅兴发：
2: 2026年，企业将继续提升自动化和数字化制造水平，实施压机自动化改造、煤炭砖表面自动喷涂防滑项目等。同时，工厂做了未来5年的自动化及数字化提升的路线图，为将来的智能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1: 目前，辽宁澳门有限公司防滑自动喷涂与压机自动化改造两大项目即将进入实施阶段，预计年底前完成改造。投用后将彻底解决人工刷涂效率低、作业环境差等痛点，显著提升产能、降低能耗，为企业智能化升级蓄势赋能。依托大辽河得天独厚的优势，营口市辽河文化产业带渡口站南岸至老港渡口站渡运航线自常态化运营以来，以河道为脉络，兼顾便民通勤、文旅体验，串联沿岸生态风光、历史古迹与城市烟火，打造移步换景的水上观光廊道，市民游客乘船泛舟即可换全新视角，感受滨城山水人文独特魅力。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晚风拂面，碧波映西霞。8月18号晚6:30，渡口站南岸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不少市民游客慕名而来，有序排队检票登船，争相体验大辽河西航独特景致。夕阳铺洒河面，粼粼波光随晚风荡漾，渡轮缓缓驶离码头，甲板成为绝佳观景平台。航程途中，两岸生态景致、城市风貌与璀璨夜景层层铺展，动静之间尽显营口滨河之美、城市之变。市民王诗琪：
3: 约着朋友一起来乘船，傍晚风景太美了，一路观赏两岸风光，换了视角看城市别有韵味，拍照也好看，家门口多了这么一处休闲好去处，我们以后常来。
1: 外地游客张瑜：
4: 我从庄河带孩子过来坐船，水上的视线特别的好，两岸的风景也特别的美，晚风吹也很凉快，营口的环境好，景色也美，这次带孩子来太值了。
1: 这条渡运航线全长4.5公里，单程航行25分钟，依托辽河文化产业带整体规划布局，航线打破陆路观景的单一局限，构建起水上观河景、乘船品城运的特色文旅模式，进一步健全滨水交通休闲配套，实现了便民通勤、文旅发展、夜间经济多重价值。营口渡口运输站副站长吴春雷：
5: 辽河南岸至老港航线白天10点14点发船，11点15点返程，晚渡18点30分，中途不停靠，方便市民晚间出行。同时，今年二层甲板增设专人值守，海事部门呢日常登船巡查监管，从乘客现场管理到河面航行，防护形成闭环，全方位保障市民的乘船出行安全。
1: 经过常态化运营，这条水上航线开始逐渐融入市民日常生活，成为营口独树一帜的水岸文旅名片。它跳出传统渡口单一通行功能，以动态水上视角全方位展现城市生态底色与发展成果，既是对外推介营口的窗口，也是集聚客流、激活夜间消费的载体。我市将持续优化航线服务，丰富水上游玩内容，完善渡口配套设施，充分释放滨水资源潜力，让这条特色水上航线持续为全市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6: 本台记者报道，秋季开学在即，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提前部署，全面启动护校安员专项行动。 对校车运行情况、车辆安全状况及驾驶人安全管理责任进行全面检查，切实筑牢校园交通安全防线，守护学生平安出行。交警深入校车服务企业，对照校车安全管理标准，对所有运营校车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检查车辆制动、灯光、轮胎、安全带、安全锤、灭火器、车身反光标志及应急逃生装置，细致核查车辆年检状况及车辆运营资质，对排查出的交通安全隐患现场督促整改，坚决杜绝隐患校车上路运营。同时，我市公安交管部门组织校车驾驶人和随车管理员开展安全培训，结合典型事故案例，重点讲解校车安全驾驶规范与应急避险知识，杜绝超员、超速、疲劳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此外，交警还督促校车服务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遵守校车运营规章制度，健全车辆日常维保与常态化安全教育机制，规范校车全流程运营管理，确保所有运营校车安全合规。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国网营口供电公司供电设施防汛改造，破除老旧小区内涝用电隐患。
7: 站前区东京里小区因地势低洼，每逢雨季常出现因内涝而停电的状况。日前，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小区供电设施防汛专项改造在这里完工，小区内涝停电的状况彻底改变。为从根源消除内涝停电隐患，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多次赴现场勘查论证，累计迁移改造低压环形箱17台，新进电缆井24处，新铺设电缆3000余米，原地面供电设施全部抬高至墙面高位安装，并做防水绝缘加固，消除了小区16栋楼居民雨天停电的老问题。站前区东京社区党委书记杨红：
8: 今年电瓶线改造完事之后呢，整体都提上来了。我们今年这场大雨之后就一点问题没有，一回电也没停。
7: 改造完成两个多月来，在我市经历的多轮强降雨过程中，该区域供电设施均未受积水影响，实现了内涝区域居民用电零停电、零隐患，改造成效得到充分检验。国网营口供电公司站前分公司副经理宋世达：
9: 我们针对低洼老旧小区实行一点一测改造，就是要把防汛灌口前移，从根源上消除内涝用电隐患。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排查辖区内老旧小区供电防汛薄弱点，动态完善改造台账，全力保障汛期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7: 从被动防汛到主动改造，国网营口供电公司以民生需求为导向，把供电设施升级改造做在汛期前，用实实在在的成效守护居民用电安全，为城市安全度汛筑牢电力防线。
1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赢天下 APP。
6: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6: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11: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2: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13: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11: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14: 80年代就出现，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的啊，黑乌隆隆的呀，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好了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三月前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 这的毅力。
15: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

0: 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您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1: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8: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9: 警惕，警惕，再警惕。
8: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9: 警惕，警惕，再警惕。
8: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9: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

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总听人说，人在镜子里看到的自己比真实的自己要好看30%。拍照不上相，要考虑的因素可多了。焦距太小了，脸就变形了；焦距大了，脸又变得扁平。除此之外，拍摄的距离、光线等等都对成片有影响，甚至说一些人天生不会拍照。我们照镜子的时候，总有些隐隐约约的奇妙氛围感。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为什么日常生活之中，我也觉得镜子里的自己比别人照片里的我更漂亮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你知道吗？商场的镜子大多是银镜，用水银膜做了特殊的处理，这种镜子更加清晰，反射率也比普通镜子更高，配合商场的灯光就能将我们的肉肉隐藏起来。另外还有可能是凹面镜，这种镜子在照人的时候会有光线上的汇聚效果，也就是说用这种镜子你可能平白无故瘦下去了好多斤。但是由于工艺复杂，费用过高，凹面镜在商场里并不常见。而且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很多商场服装店的镜子也并不适合地面垂直放置的，往往都会有一个微妙的倾斜角度，这个角度就恰恰让人看起来更苗条，腿更细，也能够更好地展示衣服，大大提升人们的购买欲。这很可能是大家买了衣服回家试穿的时候再也找不到当初那种感觉的原因。镜子让我们更好看，那为什么相机里的自己看着像个 plus 版呢？这是因为照片和摄影技术会导致一些信息的缺失。相机毕竟是机器，人眼的透视和镜头的透视是有区别的，每个摄像设备会由于凸透镜和显示设备的横线扫描，导致人在镜头上看起来更显胖一些，这也就是女明星们每逢上镜胖三斤的由来。仔细想想，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还是照镜子更为常见，各种玻璃反光面都可以是我们的舞台，镜子里的我那么美，我还要再多看一眼。你多看镜子里的自己好几眼，其实也形成了一种奇妙的效应，多看效应。多看效应又名重复曝光效应，它是一种心理学的现象，人们会单纯的因为自己熟悉某个事物而对其产生好感。在社会心理学当中，这一效果也被称为熟悉定律。多看效应囊括的事物十分广泛，例如文字、画作、人像照片、多边形及声音等等。在人际关系的研究当中，一个人在自己的眼前出现的次数越多，自己越容易对其产生偏好和喜爱。该划重点了，多看效应包括人像，这种形象在眼前出现越多次，我们就会越喜欢，这就意味着多看几眼镜子，我们也会觉得镜子里的自己越来越好看。其实这也是人的大脑在进化过程中不断偷懒的结果。想想看，你自己会不会因为这件工作更熟悉而开心？大脑也是一样，大脑在面对不同的人像的时候，对镜子里的自己是更熟悉的，需要处理的工作更少，就会更愉悦，因此你自然也会产生一种愉悦感，从而对镜子里的自己的形象是越来越喜欢。也就是说，我们对镜子里的自己只是见得多了，自然就爱上了。那照镜子和他拍又有什么区别呢？在他拍和照镜子时，不得不考虑一个严肃的问题，镜像。照镜子时我们是左右相反的，而在别人照片里的我们是正确的方向，也就是说你熟悉的那个自己只存在于镜子里，镜子里的自己更加熟悉，那你觉得镜子里的自己更好看也就正常了。就像有一些人总觉得自己的左脸好看，拍照总是露出左脸一样，这也是有科学道理的。科幻作家山姆·基恩提出了左脸效应，他认为左脸是由右脑控制的，而右脑呢主管情绪，所以左脸更能够表达人的情感。当人在镜子里只展示自己左脸的时候，自然也就会关注自己更漂亮的部位，从而忽视部分瑕疵。大脑真的很懒，没有左右脸的对比，自然不会关注脸部的不对称了，甚至说
根本就看不见右脸了，哪能看得见瑕疵呢？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发现了，近些年身边养宠物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别说年轻人了，就连晚上去公园遛狗的大爷大妈也多了起来。各平台购物节的宠物用品推广存在感也是越来越强。对于一二线城市的年轻打工族来说，慰藉和陪伴；对于老年人来说，宠物也能排解他们子女不在身边的孤独感。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除了给予人类安慰和陪伴，可爱的小家伙们在让人类变得更健康的道路上也多有助力。随着中国

老龄化加剧，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选择了养宠物来获得陪伴。而一项研究显示，养宠物的好处可不仅是缓解老年人的孤独感，还可以预防认知功能衰退。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研究者们调查了1369名平均年龄在65岁的老年人，其中 88% 是白人， 7% 是黑人， 2% 是西班牙裔， 3% 是其他种族。在实验前，他们的认知水平都是正常的。在这些参与者当中，53% 的人拥有宠物，32% 的人养宠时间超过了5年。参与者们接受了多项认知测试，包括数字计算和词汇记忆等。研究人员利用这些测试结果评估出一个综合认知分数，分数范围为0到27分，然后根据分值来评估养宠物与认知功能之间的联系。研究发现，6年后与未饲养宠物的老年人相比，长时间饲养宠物的老年人平均认知得分要高出1.2分。不仅如此，研究人员还发现，对于受过大学教育的成年人和男性来说，拥有宠物的时间越长，认知能力也会越强。研究者布雷利说，由于压力会对认知功能产生负面影响，而养宠物也有助于预防认知功能衰退。养宠物可以增加身体活动，这可能有利于认知健康。每年全世界大概有1700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在2016年，欧洲地区有400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占全部死亡总数的45%。但一项研究显示，拥有一只宠物可能有助于保持你的心血管健康，尤其是狗狗。研究追踪了1769名年龄在25到64岁没有心血管疾病史的人员，其中大约42%的参与者拥有不同类型的宠物，429名拥有狗，317名拥有其他种类的宠物。结果发现，养宠物的人心血管健康的得分要高于不养宠物的人，宠物为狗狗的人比宠物不是狗狗的人心血管更加健康。养狗狗但吸烟的人会削弱养狗对心血管的益处，毕竟狗狗每天都要遛，所以养狗的人每天的体力活动也比正常人要多一些，身体素质和心血管也就自然更强大健康了。其中有研究者认为，在所有养宠物者当中，不论其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如何，养狗者获得的健康益处是最大的。人们可以通过收养、救助或者购买宠物，作为改善心血管健康的一种潜在策略。一项发表在美国心脏协会杂志《循环心血管质量和结果》上的研究显示，养狗的人可能比不养狗的人更加长寿，死于心脏病的风险降低了1/3。首先，研究人员使用了瑞典国家年龄40到85岁的患者在登记处提供的健康数据，并且这些患者在2001到2012年间经历过心脏病或者中风，然后比较了养狗人士和非养狗人士在心脏病发作或中风后的健康结果。与非养狗人士相比，研究人员发现，养狗人士住院后独自生活的心脏病发病患者的死亡风险降低了33%，与伴侣或孩子一起生活的患者，他们的死亡风险降低了15%，住院后独自生活的中风患者的死亡风险降低了27%，与伴侣或孩子一起生活的患者死亡风险降低了12%。在这项数据中，近18.2万人被记录患有心脏病，其中6%是养狗人士，近15.5万人被记录患有缺血性中风，其中近5%是养狗人士。这项研究的结果表明，养狗对心脏病和中风的死亡风险具有积极的影响。其次，研究人员还回顾了10个超过380万患者数据的综合性分析研究，其中在审查的10项研究当中，有9项比较了养狗人士和非养狗人士的全因死亡率结果，4项比较了养狗人士和非养狗人士的心血管结果。结果发现，与不养狗的人相比，养狗人士全因死亡率降低24%，
心脏病发作后死亡风险降低

65%，心血管相关问题导致的死亡风险降低了31%。但如果你现在没有条件养狗，那么同样毛茸茸也更加独立好照顾的猫咪也是很推荐的。 BBC 的纪录片《猫的秘密生活》当中提到，当我们在抚摸猫的时候，身体会释放一种名为肾素的物质，人的心率会变慢，血压也会下降至原先的1/3左右。抑郁症和社会孤立是心血管病疾病的死亡风险因子，与无忧无虑身心健康的宠物在一起的时候，人会感到无限的放松，也不会再像从前那样容易感到郁闷。人们甚至能在照顾宠物的过程中看到生活的意义，增强继续活下去的信心。根据2021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中的调研报告显示，人们饲养猫的比例已经超过了犬，达到了 59.5%。 猫成为人类饲养最多的宠物，而在中国城镇家庭当中，宠物猫的数量是5806万只，犬的数量是5429万只。相对于狗来说，猫不需要遛，更适合上班族来作为宠物饲养。但假如你现在没有条件养猫养狗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介绍的这项研究绝对让你惊喜。一项发表在《人类行为计算机》上的研究表示，网络吸猫也可以减少消极的情绪。研究人员调查了近7000人，其中36%的参与者认为他们是猫奴，而60%的人猫狗都喜欢。参与者的研究报告显示，观看与猫相关的网络视频之后，他们更有活力，更积极。观看与猫有关的网络媒体后，他们的焦虑、烦恼和悲伤等负面情绪减少了。观看与猫有关的视频后，他们对拖延的内疚感减少了。研究者还称，即使他们在 YouTube 上去观看猫咪视频是为了拖延工作的时间，但观看过后情感上的回报实际上可能会帮助人们去承担更艰巨的任务。总的来说，网络吸猫不仅可以放松情绪，还可以更加有理有据地摸鱼了呢。近几年，大量以宠物作为 IP 的影视作品和宠物相关的自媒体博主不断地出现在我们的视线里。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出现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幸福感和疗愈身心的作用。许多人也会因为看网络视频感觉可爱，就一时兴起养起了毛孩子们。但随着兴趣转淡，接踵而至的就是大批的弃养。节假日和毕业季也成为了弃养宠物的高峰期，人们会因为换城市、换住所等等原因抛弃他们。他们不该成为我们消遣的玩伴，不该被黑心宠物店当成繁育赚钱的工具，任何生命都不该被冰冷的漠视。养宠物不是一种需要追逐的潮流，而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尊重和爱护。所以在此呼吁大家，养宠好处虽多，但如果你目前还没有做好准备，或者没有条件对一个小生命负责，那么请暂时先按捺住自己蠢蠢欲动的小手吧。在网上云撸猫狗也会很快乐的。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里我们聊到的是，人在镜子里看到的自己会比真实的自己好看30%，以及除了给予人类安慰和陪伴，可爱的宠物们会让人类更健康。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2: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3: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4: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5: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6: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7: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8: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你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自然醒了？作为一个打工人，每天叫醒你的或许都是手机闹铃，自然睡醒一整天都神清气爽，闹铃吵醒惊吓、生气、疲惫，一整个人都不好了。自然醒和闹钟吵醒，身体里分别发生了什么呢？ 打工人如何才能够不那么痛苦的

开启一天呢？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自然醒和闹钟叫醒区别到底有多大。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对于身体而言，自然醒相当于一个循序渐进的开机状态，而闹钟吵醒则是一次强行立马开机。受昼夜节律影响，在自然醒前的一个小时，身体就已经在做很多准备工作了。当微弱的阳光出现，肾上腺素分泌慢慢增多，促进体温升高，大脑逐渐活跃，对身体的控制增加，开始对外界刺激做出一定的反应。睡觉时主导身体的迷走神经也慢慢将工作交接给了交感神经，心率和呼吸频率逐渐加快，尤其是清醒前三分钟，心率会明显的上升，身体发出信号，可以起床了。但闹钟吵醒，整个过程就完全不同了。处在睡眠状态的身体是非常放松的，呼吸缓慢，心率和肾上腺素水平也比较低。突然响起的闹铃就像是警笛，惊醒的身体以为大事不妙，快速启动了应激状态，突然分泌大量的肾上腺素，大脑的神经元突然开始增强放电，睡眠时主导的迷走神经突然被抑制，交感神经突然兴奋，瞬间血压骤升，心脏砰砰跳，身体进入战或逃的状态，结果发现只是到点了，该起床搬砖了。日本工业健康国立研究所发现，相比睡到自然醒，被突然的闹铃惊醒的人血压更高，心率更快。虽然清醒后心率血压会慢慢回落，但是对于本身有心血管问题的人，这种突然升高还是有危险的。你是否醒来之后感觉迷迷糊糊，反应迟钝，精神恍惚，甚至是脾气暴躁？那很可能还是闹钟的错。睡眠并不是一觉睡到大天亮，而是会经历5到6个睡眠周期，而每个睡眠周期呢，可以分为3个阶段：深睡眠，睡得深沉啥都不知道；浅睡眠，似醒非醒，脑波渐成不规律进行，频率与振幅忽大忽小，容易受干扰；快速眼动期，大脑神经元和清醒相似，但是肌肉放松；自然醒来通常发生在快速眼动睡眠期后，这时的大脑整体活跃度和清醒时相似，能够很好的去切换到清醒的状态。但是如果闹钟叫醒的话，那可就比较随机了。如果他不幸在深睡眠阶段响起，那接下来的一整天可能都不好了。有研究发现，如果在深度睡眠阶段中被闹钟惊醒，醒后2个小时内，短期记忆、认知等方面的表现都比较差，运动能力在觉醒后75分钟仍低于基线水平。闹钟惊醒还会导致大脑神经元周围积累更多让人困倦的腺苷，感觉昏昏沉沉，脑子无法集中。严重的时候还可能会出现混乱觉醒，例如不知道自己现在的时间和地点，不知道自己是谁，脾气一点就着，发生敌对或暴力行为等等。研究者推测，这可能是因为从深度睡眠中骤然惊醒，负责本能行为的脑区醒了，但部分负责高级认知功能，比如情绪调节、认知和决策等的脑区还没准备好，导致做事情更多受到负责本能行为的脑区支配，容易产生过激行为。简单说就是，闹钟把你叫醒了，但又没有完全醒。那问题来了，作为打工人，不按时起床那是不可能的，不让闹钟叫醒，怎么才能够按时无痛起床呢？想要无痛起床，最简单的方法当然是别熬夜，每天保证7到9小时的睡眠，睡够了自然就醒了吗？当然大家听到这个建议啊，估计又要掀桌子了。2个小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第一，给窗帘留个缝儿。光线是昼夜节律的重要影响因素，能启动身体的睡醒准备工作，跟着太阳的昼夜节律来，身体更容易自然醒。如果你需要7到8点起床，那阳光就是最好的叫醒服务。如果需要其他时间段起床，那可以买一个能够定时的灯。注意，如果你想9点起，记得将灯亮的时间设置成8点半或者更早一点。

让身体适应。第二，试试用更温和更轻的闹铃。闹钟叫醒的问题是太直接粗暴，强制起床，我们可以让闹钟温和一点，例如声音是慢慢逐渐增大的，闹铃更有旋律性的，有对象的可以让它温柔呼唤，给身体一点点缓冲的时间。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

小时候很喜欢看大人熬猪油，看着肥肉在大锅里慢慢的变得焦黄，猪油逐渐析出，在锅中不断的发出刺啦的声音，并且冒着泡泡，感觉这种声音特别好听。刚熬出来的猪油是流动的浅金色的液体，看起来很透亮。随着时间的流逝，猪油缓缓冷却，逐渐凝固成膏体，雪白柔软。猪油有一个独特的好处，那就是吃起来很香。猪油拌饭，猪油炸炒青菜，烹调时加上一点猪油，瞬间就会香味四溢。猪油为什么这么香？有人认为吃猪油会导致高血脂，有人则说老一辈常吃猪油却很少得心血管病。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得来聊一聊猪油它到底健不健康。按照来源，食用油分为植物油和动物油，前者有大豆油、花生油等等，后者就包括了猪油、黄油等等。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作为一种动物油脂，一盆猪油渣那简直就是人间美味。猪肉香主要是来源于一些微量的特殊蛋白质和甘油脂的分解产物。此外呢，猪油饱和脂肪含量多，这会把油脂、淀粉以及纤维素融合，使菜肴变得脆、酥、润、滑。跟植物油相比，猪油的耐热性较好，长时间受热后氧化聚合较少，因此呢，这类油脂常被用来加工面点、煎炸食品。当我们考虑食用油对健康的影响时，主要考虑油的脂肪酸组成。脂肪酸主要是由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多不饱和脂肪酸构成的，其中后两者对健康有益。饱和脂肪酸摄入过多，可增加心血管疾病和死亡风险，增加不饱和脂肪酸的摄入，则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教授于康在他的个人公众号当中表示，猪油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为 47.9%， 确实比我们日常用的玉米油、大豆油、葵花籽油要高，但猪油饱和脂肪酸含量达到了 43.2%， 而玉米油、大豆油、葵花籽油等饱和脂肪酸含量不超过 20%。 另外，玉米油、大豆油、葵花籽油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均为猪油的5倍以上。部分人主张吃猪油，理由是猪油含有油酸，属于单不饱和脂肪酸，能降低坏胆固醇水平，对健康有益。其实这里呢有一个重要的前提，用不饱和脂肪酸代替同样量的饱和脂肪酸，且控制食谱中的脂肪总量，而不是说吃了单不饱和脂肪酸就有利于心血管健康。综合来看，还是少吃猪油更健康一些。如果你真的很想吃，少吃一点解解馋也没什么大问题。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教授于康表示，如果你看中了猪油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可以选花生油，因为花生油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和猪油差不多，饱和脂肪酸却要低于猪油，同时多不饱和脂肪酸比猪油要高。如果实在是想吃猪油，那最多吃多少呢？我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饱和脂肪摄入量不超过每日总热量的 10%。普通成年女性每天大约需要1800千卡热量，如果全部转换成猪油，那就是50克。但日常吃的肉类和奶类已经让人类获得足够的饱和脂肪酸，不建议多数人经常食用这类油脂。有人可能会疑惑，以前物质匮乏常吃猪油，患心血管疾病的人却很少。其实影响心血管健康的因素有很多，比如膳食、运动、环境等等，跟吃不吃猪油无关。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指出，不同的油应该换着吃，主要考虑的是脂肪酸的平衡。如果脂肪酸构成类似，换着吃和不换的区别并不大，比如大豆油、玉米油和葵花籽油类似，茶籽油和橄榄油类似。不同油脂替换应该按照脂肪酸构成不同的品种来换，比如葵花籽油和花生油替换。比如说葵花籽油当中含亚油酸、维生素 E， 其实每一种油都具有很好的作用，所以我们平时一定要多交替使用。
花生油主要功效就是润燥滑肠，花生油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除此之外呢，花生油当中还含有磷脂和胆碱以及维生素 E。日常生活中适当的多吃花生油可以防止皮肤老化。玉米油是从玉米胚芽当中提炼出来的油，含有超过 80% 的不饱和脂肪酸，并且不含胆固醇，是非常健康的食用油。玉米油颜色透明，澄清无沉淀，味道很小，富含维生素 E， 营养价值很高。橄榄油含有单不饱和脂肪酸，有助于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预防慢性疾病，减轻炎症。另一项研究还表明，富含橄榄油的地中海饮食对大脑的功能是有益的。不管哪一种食用油，每人每天烹调油摄入量在25到30克，如果体重超重，建议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家里喝汤用的白瓷勺，一瓷勺差不多是10克的烹调油，全天别超过3瓷勺。那猪油吃多少合适呢？猪油炒菜的时候啊，加热不要太长，用急火炒菜时控制在8分钟之内，用小火炖煮时不要超过1小时，这样不会影响猪油成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吃饱和脂肪的量不应该超过总热量的10%。烹饪时多用蒸、煮、炖、焖、凉拌等方式，使用不粘锅、烤箱、电饼铛、空气炸锅等烹调器，用好了都有助省油。有些食物比如面包、鸡蛋煎炸的时候会吸取较多的油，最好少用煎炸的烹饪方式。最后，猪油与植物油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植物油在常温下闻起来比较香，可经过高温烹饪之后香味基本上就没了，而猪油预热后反倒会激发出它的香味。所以植物油适合烹饪荤菜，而猪油则更适合烹饪素菜。猪油加热之后的香味能够增加蔬菜的香味，不至于过于寡淡，使菜品变得鲜香可口，油滑味浓，吃起来很有滋味。平时在炒素菜尤其是青菜的时候，可以用猪油炒，增加菜肴的口感和味道。猪油还是一种天然的乳化剂，可以增加面粉的筋性，使手擀面吃起来更有嚼头，味道呢也会更香。在做手擀面或者饺子皮的时候，和面的水中加入一些化开的猪油，和成面团之后，喜欢吃手擀面的朋友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在蒸米饭的时候可以加入少量的猪油，喜欢吃手擀面的朋友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在蒸米饭的时候可以加入少量的猪油，蒸好的白米饭松软可口，尤其是存放了很久的陈米，煮出来的白米饭容易有异味。在蒸煮的过程中加入一些猪油，能帮助去除异味，米香味也慢慢被释放出来，口感也比较松软了，吃起来一点都不渣，胜似新米。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猪油烹饪中的妙用之处，还有其他很多的用处，如大名鼎鼎的阳春面，看似清淡但是暗藏玄机，汤底就加入了猪油，再浇入用猪骨熬煮的高汤，猪油慢慢融化在高汤当中，将刚出锅的面条整齐地码在碗中，放上烫好的青菜，撒上葱花，不显山不漏水的猪油打开了味觉，味道自然也是绝妙的。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自然醒和闹钟叫醒区别到底有多大，以及猪油到底健不健康。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2: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3: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4: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5: 邻居你好。
6: 邻居您好。
7: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宋美龄的一生啊，既集美貌、权力、财富、荣誉一身，又拥有极其难得的105岁高寿，这一切呢，足以让人对她产生强烈的好奇心。那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云生就带您一起走进宋美龄的养生世界，咱们来共同破译她的长寿密码。首先呢，咱们来看她的饮食。宋美龄长期坚持的原则是多餐少食，注重营养。一般呢，她每天要用餐5次，每次呢只吃5分饱，从不贪食，而且每天都要测量体重，一旦发觉体重增加，就会立刻停止肉食，改吃素菜。一日之计在于晨，对于早餐的质量更是十分的看重。单就她的早餐食谱来看，就包括有谷薯、蛋奶、蔬菜、水果、坚果等等很多种食物。有了如此营养丰富的黄金搭配，自然就能对人体健康十分的有利。另外呢，宋美龄还喜欢吃西芹和菠菜，前者含有芳香油和多种维生素，还有游离氨基酸等等这些物质，后者呢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经常食用也会产生很好的滋补效果。宋美龄在养生方面还有一个独到之处，那就是坚持灌肠按摩。灌肠能够排出人体的毒素，促进新陈代谢。就像她自己所说的，每天痛痛快快地灌一次肠，再痛痛快快地洗一次澡，我觉得呀，自己是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新陈代谢的大工程。小小的麻烦能够换来痛痛快快地睡一觉，何乐而不为呢？除此之外，他还喜欢按摩，每天睡觉之前都要从眼睛、脸部到胸部、腹部，再到下肢、脚背、脚心进行全方位的按摩，这样既能够舒筋活络，促进循环，也不乏一定的塑身美颜作用，以至于百岁之后的她依然能够保持完美适中的形体和容光焕发的容貌。虽然宋美龄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权倾一时、叱咤风云，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和时代的变迁，逐渐的淡出了政坛之后，他却又能够及时的调整心态，坦然的面对人生，难得有一种拿得起放得下的气度和胸怀。每当有人说他当年呀是如何能干的时候，他总是微微一笑，引用圣经上的话作为回答。他说，我要打的仗已经打过了，要走的路已经走过了，权名利已经成硝烟散去，忘却这一切吧。其实啊，回顾他的一生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40岁不幸患癌，90多岁切除卵巢，期间呢还遭遇过车祸。就算如此，却依然能拥有高寿，不得不归功于他宠辱不惊、坦然平和的良好心态。自幼成长于书香门第，接受过良好的教育的宋美龄，除了能够熟练地掌握多种外语，也在琴棋书画等等诸多方面精通并且擅长，完全可以算得上是一代才女。上了年纪之后的她更是归于平静，心无杂念地投入到爱好和兴趣当中，通过阅读书籍、写字、作画等等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生活，充实了人生，也陶冶了情操，愉悦了身心，最终呢，也能够达到修身养性的目的。从小接受过西方思想教育的宋美龄，一直以来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定居纽约之后，读圣经、做祈祷，占据了她生活当中大部分的时间。

因此呢，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他晚年思想和精神的寄托。介绍过了宋美龄的养生之道啊，咱们呢先来听首歌放松一下。我是云生，咱们一会儿接着聊。

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云生和大家分享了宋美龄的长寿密码。

0: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2: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3: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4: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5: 邻居你好。
6: 邻居您好。
7: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现代河海新趋势为您报时。
0: 北京时间13:00。
9: 新时代，主频率。

0: 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2: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3: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1: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4: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5: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6: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7: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8: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如何衡量盐吃多了？一些人的标准可能是感到齁了。比起看得见的盐，饼干、话梅、面包等所含的隐形盐更容易让人在不知不觉中盐摄入超标。前段时间一项新研究再次证明，高盐饮食会重创免疫力。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聊一聊高盐饮食危害大，拒绝养成重口味。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前段时间发表于国际生物学知名期刊《细胞代谢》的一项研究发现，摄入过多盐会损伤免疫系统功能。该研究由比利时哈塞尔特大学研究者完成，实验涉及的调节性 T 细胞是适应性免疫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负责维持正常功能和过度炎症之间的平衡。研究探究了高盐饮食与这种细胞之间的关系，结果证实高盐饮食会破坏调节性 T 细胞的代谢和功能，通过降低它的能量代谢，继而扰乱关键的免疫反应。即便是短期内高盐饮食，也会对调节性 T 细胞的适应性以及免疫调节产生长远的影响。无独有偶，2020年发表于科学子刊《科学转化医学》的一项研究同样证明，高盐饮食会对免疫力造成重创。研究者发现，高盐饮食的小鼠患有更严重的细菌感染。对于人来说，每天额外的摄入6克盐，相当于两份汉堡和薯条的含盐量，身体会表现明显的免疫缺陷，比如免疫细胞对细菌的反应变差。盐摄入量过高的时候，人体内可能会产生一种免疫细胞，生成过多的促炎症因子，进而出现炎症反应。过度炎症反应下，免疫系统会攻击正常细胞，使机体功能和代谢发生紊乱，就可引发多种疾病。首先，高盐饮食可导致炎性细胞浸润增加，炎症水平升高，损伤血管，抑制脑卒中、心肌肥厚、冠心病、心肌梗死等。临床上，高盐饮食的人如果尿钠量达到了每24小时100毫摩尔，心脑血管疾病的死亡率就会显著增加。在二型糖尿病的形成机制当中，存在一种炎症学说，这种理论认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胰岛素耐受和胰岛素分泌缺陷是由相应组织的慢性炎症引起的，炎症反应在从肥胖转变为二型糖尿病进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饮食中摄入的盐绝大部分都是由肾脏代谢的，因此高盐饮食会加重肾脏的负担， 从而会导致肾脏功能减退。有医学研究发现，炎症状态下尿蛋白增加也可加重肾脏损伤。2015年刊登在《细胞研究》上的动物实验研究发现，持续高盐饮食会加剧小鼠肺部炎症和损伤。与正常饮食组相比，高盐饮食组小鼠肺部炎症促进分子的表达水平增高，出现了更严重的肺水肿。国际科学期刊《自然》杂志曾撰文指出，炎症有促肿瘤生长的作用，包括提供适于癌细胞增殖的环境，促进血管生成以满足癌细胞的营养需求，改变对激素和化疗的响应等等。2010年发表在《细胞》杂志上的研究进一步地提出，炎症对肿瘤的发生、发展、侵袭和转移起决定性的作用。新修订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成人每天摄入不超过5克盐，比旧版指南限量的6克又少了1克。其实每天少吃1克盐，它并不是什么难事儿。日常生活中做好以下几点，就能够有效地控制每日盐的摄入量。第一，用好限盐勺。限盐勺呢是2克，按照每人每天摄入5克盐来计算，每人一天最多是2.5勺，用盐量可据此适量分配在一日三餐当中。第二，用调料代盐。炒菜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加一些调料或者鲜味食物，像葱、姜、蒜、蘑菇、花椒、八角，还有辣椒、柠檬汁等等，在不增加钠含量的情况下去增强食物的风味。酵母提取物也是一种风味增强剂，做饭的时候加一些能够提高人的味觉灵敏性，还能在减少钠摄入的同时维持食物的咸鲜味。第三，烹饪时巧加盐。研究显示，使用碘盐烹饪时，爆锅时放盐，碘的利用率仅为10%，炒菜过程中放为60%，出锅时放为90%，凉拌时放可以达到100%。温度可影响人对咸味的感知，把菜肴稍放凉些再吃，可以提升咸味，也是一种减盐策略。第四，换用低钠盐。低钠盐是高钾低钠，健康人群平时可以正常食用。高血压患者如果所服药物当中有保钾降压药，要参考医生建议该吃什么盐。高温作业者、重体力劳动者，因日常的体力消耗大，汗液排出多，钠离子流失多，不宜吃低钠盐。肾功能障碍者也不宜吃低钠盐，易增加高血钾风险。第五，警惕隐形盐。酱油、鸡精、味精等调料，以及佐餐的拌饭酱、咸菜、腐乳等，都是含盐大户。市场上一些品牌的酱油含盐量甚至达到了50%。烹饪的时候，如果加了上述调料，就尽量别再重复添加食盐了。比如炖肉时，加了老抽和生抽，就可以不用加盐。还有不少食物是隐形盐，比如饼干、薯片、话梅、方便面、面包等等。虽然吃着不咸，但钠含量高得惊人，这些食物最好少吃或不吃。需要提醒的是，慢性病人群尤其应该要注意控制盐的摄入量，高血压、糖尿病、肾病患者每日摄入不应超过3克，若病情严重更需要严格的控制，每天盐摄入量不应超过1克。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肥胖带给身体的危害，几乎人人都能够说出几个，内分泌失调，易形成脂肪肝，膝关节负重更多等等。放任体重增长，还可能损伤大脑。一项新的研究显示，肥胖会导致脑萎缩，且方式和痴呆相似。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析一下，肥胖的人更容易痴呆吗？近日，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研究人员在阿尔兹海默病杂志上发表研究论文，该研究显示，肥胖和阿尔兹海默病以相似的方式导致灰质萎缩，表明减肥可以减缓衰老过程中认知能力的下降，并降低患痴呆症的风险。在该研究中，研究人员分析了英国生物银行数据库当中的1300名参与者，将他们分为了四组， AD 患者、健康对照者、肥胖者、非肥胖者，将所有组与 AD 患者组进行年龄和性别匹配，并创建了 AD 和肥胖的皮质厚度图，比较灰质萎缩模式。研究发现，肥胖和阿尔兹海默病以相似的方式导致灰质萎缩，例如导致右侧颞顶叶皮层和左侧前额叶皮层变薄，而皮质变薄可能是神经退化的征兆。储存脂肪是人类的进化优势，因此减肥的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减肥成功与否需要看一个标准，是否反弹，也就是减到的体重又长回来了。成功减肥的标准则为减掉体重的 5% 或更多，并保持一年以上。此外，胖不胖不只是用看来判断的，四个标准决定了你需不需要减肥。第一个标准，体重指数。按照我国的标准， BMI 在 18.5 到24之间为正常体重，超过24为超重，超过28为肥胖。第二个标准，腰围。测量腰围时要站立，双脚分开30厘米，测量部位要平齐，用软尺紧贴皮肤但不能压迫。成年男性腰围应小于85厘米，女性应小于80厘米。第三个标准，腰臀比。笔直站立，轻轻吸气，用卷尺测量肚脐上方腰围与最突出臀围。世卫组织建议腰臀比男性大于 0.9， 女性大于 0.85， 就要及时的管理体重了。第四个标准，皮下脂肪厚度。腹壁皮下脂肪厚度男性要少于15毫米，女性不应超过20毫米，这通常需要专业的皮脂厚度计来进行测量。有几类人群更容易长胖，需要重点关注自身的健康状况，比如久坐不动的人、压力大的人、吃饭太快的人、长期睡眠不足的人、饮食不规律的人、经常弓腰驼背的人。虽然很多人的减肥都以失败告终，但是仍有大约1%到5%的人还是成功了。减肥成功者做了哪些事儿呢？第一，每天吃早饭，早吃好，中吃饱，晚吃少。很多证据表明，不吃早餐反而容易长胖，因为不吃早餐会导致午餐时很饿，往往吃更多，总能量是有增无减，减肥失效。摄入足量的蛋白质食物，比如牛奶、鸡蛋、豆制品、瘦肉，主食选择杂粮饭或者馒头，不选面包、饼干、油饼、汉堡，肉要选择瘦肉而不是五花肉，煮鸡蛋要好过煎鸡蛋，蔬菜最好凉拌、白灼，少盐少油，推荐西兰花、油菜、油麦菜、小白菜等等。还有就是吃整个水果要好过喝果汁。第二，每天称体重，要随时观察体重的变化。 若因大吃特吃或者是懒于运动导致的体重增加，可立即通过饮食运动控制，迅速将脂肪消灭在萌芽当中。有研究发现，同为准备减肥的人，每天称体重者一年能够减掉体重的 3%， 不常称体重者则几乎没有变化。该研究还发现，每天称体重的人一年后仍能保持减下来的体重。第三，每天运动一小时。减体重最基本的原理是能量收支平衡。研究发现，如果想减掉体重的 10%， 需要减少摄入 22% 的能量，但是光靠控制饮食，饥饿感增强，因此结合运动非常重要。另外，科学研究发现，早上锻炼对减肥更有效。如果早上做45分钟中高强度运动，可以帮助身体在一天里多消耗190千卡。目前很多中国人，特别是年轻女性，并不胖，为了追求骨感美加入了减肥大军，结果弄巧成拙，越减越肥，或者是导致了厌食症。一定量的脂肪对身体健康，尤其对于年轻女性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若减肥速度太快太猛，身体会启动自然保护反应，基础代谢率下降，饥饿感增强，结果必然导致减肥失败。女性过了45岁，男性过了50岁，基础代谢率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减肥难度可能增加。难以忍受饥饿感是导致减肥失败的重要原因。对饥饿最敏感的当属血糖水平和胃的饱感，保证较平稳的血糖水平和胃饱感是关键。有几个控制饥饿的小方法推荐给你们，比如早饭要有一定量的蛋白质和粗纤维，午餐与晚餐之间可以吃点水果或者坚果，吃饭前先喝汤，尽量少吃加工食品。若下午运动，尽可能把运动锻炼时间放在晚饭前进行，运动后喝点水，食欲就不会太强。需要提醒的是，减肥需要循序渐进，世卫组织的建议是每周减肥 0.5 到1公斤，一个月减1到3公斤。这种匀速减肥的方法对身体损伤小且不易反弹，通过运动和饮食控制半年以上仍然不能够有效降低体重的人，建议通过咨询医生，遵医嘱，通过药物治疗等手段去进行减肥。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

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是高盐饮食危害大，拒绝养成重口味，以及肥胖的人是否更容易痴呆。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上一年级我开心呢，因为我不上幼儿园了。我上一年级我开心，因为我已经长大了。我上一年级也开心啊，我认识很多字呢，我还会说那么多题。
1: 我现在是一年级小豆包，妈妈让我入学之后我要变得更加勇敢聪明还有善心。我马上就要上一年级了，我特别开心。妈妈说上学之后你要认真听讲，
2: 让我很紧张。
3: 我已经是一年级的小学生了，妈妈一说上课要认真听讲，要好好学习，我要做一个听话的小学生。
4: 我上小学一年了，妈妈说到学校门口要跟老师说，要说早上好，要做一个有礼貌的小孩。
5: 我家大公主今年就上一年级了，我祝她天天开心。
6: 我家的大男孩今年也要上一年级了，我希望他可以更加的勇敢，更加的自信。
7: 我儿子今年上一年级了，我祝我儿子在这新的环境里学习天天向上，身体健健康康。
8: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951交通文艺广播祝福亲爱的同学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加油。
9: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0: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9: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0: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9: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0: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11: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12: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4: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7: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鲅鱼圈区夯实产业硬底盘，筑牢发展压舱石；
7: 逐浪揽滨城，水上渡运航线勾勒营口流动文旅风景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鲅鱼圈区夯实产业硬底盘，筑牢发展压舱石。
7: 鲅鱼圈区牢牢把

0: 握临港产业优势，把壮大实体经济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支撑。今年以来，神谷营口透瓶装备、嘉里粮油、辽宁奥美等一批重点企业深耕主业，加快技改突围，在政策扶持和精准包保服务下实现突破性发展，为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积蓄充足动能。作为落户鲅鱼圈区的高端装备制造龙头企业，神谷集团营口透瓶装备有限公司今年上半年生产经营稳中有进，依托厂区国家级试验平台，企业持续攻坚重大装备国产化课题。眼下，企业各类大型空分压缩机、大型储能机组陆续完成出厂试验，多台产品顺利交付，关键技术自主化率持续走高。神谷集团营口透瓶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野：
1: 公司立足鲅鱼圈制造基地，紧盯国家能源战略需求，全力突破高端压缩机组核心技术，上半年重大装备交付量同比实现稳步增长，海外订单持续增长，鲅鱼圈完善的临港配套试验检测条件让我们的研发制造效率得到了极大的保障。
0: 鲅鱼圈区实行领导包保、部门筑起服务，帮助企业解决项目审批、大件运输、用工等难题，同时为公司申报绿色工厂、安全生产等工作进行指导。企业顺利完成数字化车间改造，突破产能瓶颈，从生产基地升级为全国装备研发试验中心，为未来转型发展筑牢根基。神谷集团营口透瓶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野：
1: 鲅鱼圈营商环境越来越务实高效，我们对扎根这里发展充满信心，期待本次党代会出台更多支持装备制造业创新升级的政策。未来五年，我们计划持续扩大研发投入，新能源和储能装备产能，力争把营口厂区打造成为全国顶尖的透瓶装备产业高地。
0: 作为东北粮油保供核心龙头，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上半年产销形势喜人，企业全新20升包装食用油生产线顺利投产，这款新品精准对接餐饮和食品加工企业批量用油需求，年新增产能6万吨，补齐了产品规格短板，保供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再上新台阶。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总经理马金峰：
2: 上半年我们瞄准市场空白，完成新产线建设，20升包装油顺利投产上市，丰富了营口基地产品矩阵，依托鲅鱼圈港口优势，原料进得来，成品出得去，为我们新产品快速通放东北市场，辐射全国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0: 企业一方面向上延伸大豆精深加工，向下布局饲料项目，补齐产业链条，另一方面建成中水回用系统，生产污水处理后回收再利用，实现水资源变废为宝，货品省级无废工厂，为企业绿色转型夯实根基。辽宁奥美有限公司持续深耕自动化和数字化升级，在人员精简的同时，产能实现稳步跃升。今年上半年，企业产量再创历史新高，完成预算目标的104.3%，实现销售额4.63亿元，国内市场销量同比增长5.8%。辽宁奥美有限公司工程维护部经理傅兴发：
3: 2026年。企业将继续提升自动化和数字化制造水平，实施压机自动化改造、煤炭砖表面自动喷涂防滑项目等。同时，工厂做了未来5年的自动化及数字化提升的路线图，为将来的智能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目前，辽宁奥美有限公司防滑自动喷涂与压机自动化改造两大项目即将进入实施阶段，预计年底前完成改造。投用后将彻底解决人工刷涂效率低、作业环境差等痛点，显著提升产能、降低能耗，为企业智能化升级蓄势赋能。依托大辽河得天独厚的优势，营口市辽河文化产业带渡口站南岸至老港渡口站渡运航线自常态化运营以来，以河道为脉络，兼顾便民通勤、文旅体验，串联沿岸生态风光、历史古迹与城市烟火，打造一步换景的水上观光廊道，市民游客乘船泛舟即可换全新视角，感受滨城山水人文独特魅力。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晚风拂面，碧波映西峡。8月18号晚6:30， 渡口站南岸人头攒。

0: 行动热闹非凡，不少市民游客慕名而来，有序排队检票登船，争相体验大辽河西航独特景致。夕阳铺洒河面，粼粼波光随晚风荡漾，渡轮缓缓驶离码头，甲板成为绝佳观景平台。航程途中，两岸生态景致、城市风貌与璀璨夜景层层铺展，动静之间尽显营口滨河之美，城市之变。市民王诗琪
1: 约着朋友一起来乘船，傍晚风景太美了，一路观赏两岸风光，换个视角看城市别有韵味，拍照也好看，家门口多了这么一处休闲好去处，我们以后常来。
0: 外地游客张瑜：
2: 我从庄河带孩子过来坐船，水上的视线特别的好，两岸的风景也特别的美，晚风吹也很凉快，营口的环境好，景色也美，这次带孩子来太值了。
0: 这条渡运航线全长4.5公里，单程航行25分钟，依托辽河文化产业带整体规划布局，航线打破陆路观景的单一局限，构建起水上观河景、乘船品城运的特色文旅模式，进一步健全滨水交通休闲配套，实现了便民通勤、文旅发展、夜间经济多重价值。营口渡口运输站副站长吴春雷：
3: 辽河南岸至老港航线白天10点14点发船，11点15点返程，晚渡18点30分，中途不停靠，方便市民晚间出行。同时，今年二层甲板增设专人值守，海事部门呢日常登船巡查监管，从乘客现场管理到河面航行，防护形成闭环，全方位保障市民的乘船出行安全。
0: 经过常态化运营，这条水上航线开始逐渐融入市民日常生活，成为营口独树一帜的水岸文旅名片。它跳出传统渡口单一通行功能，以动态水上视角全方位展现城市生态底色与发展成果，既是对外推介营口的窗口，也是集聚客流、激活夜间消费的载体。我市将持续优化航线服务，丰富水上游玩内容，完善渡口配套设施，充分释放滨水资源潜力，让这条特色水上航线持续为全市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4: 本台记者报道，秋季开学在即，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提前部署，全面启动护校安园专项行动，对校车运行情况、车辆安全状况及驾驶人安全管理责任进行全面检查，切实筑牢校园交通安全防线，守护学生平安出行。交警深入校车服务企业，对照校车安全管理标准，对所有运营校车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检查车辆制动、灯光、轮胎、安全带、安全锤、灭火器、车身反光标志及应急逃生装置，细致核查车辆年检状况及车辆运营资质，对排查出的交通安全隐患现场督促整改，坚决杜绝隐患校车上路运营。同时，我市公安交管部门组织校车驾驶人和随车管理员开展安全培训，结合典型事故案例，重点讲解校车安全驾驶规范与应急避险知识，杜绝超员、超速、疲劳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此外，交警还督促校车服务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遵守校车运营规章制度，健全车辆日常维保与常态化安全教育机制，规范校车全流程运营管理，确保所有运营校车安全合规。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国网营口供电公司供电设施防汛改造，破除老旧小区内涝用电隐患。
5: 站前区东经里小区因地势低洼，每逢雨季常出现因内涝而停电的状况。日前，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小区供电设施防汛专项改造在这里完工，小区内涝停电的状况彻底改变。为从根源消除内涝停电隐患，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多次赴现场勘查论证，累计迁移改造低压环形箱17台，新建电缆井24处，新铺设电缆3000余米，原地面供电设施全部抬高至墙面高位安装，并做防水绝缘加固，消除了小区16栋楼居民雨天停电的老问题。站前区东京社区党委书记杨红：
6: 今年电瓶线改造完事之后呢，整体都提上来了，我们今年这场大雨之后就一点问题没有，一回电也没停。
5: 改造完成两个多月来，在我市经历的多轮强降雨过程中，该区域供电

0: 公共设施均未受积水影响，实现了内老区域居民用电零停电、零隐患，改造成效得到充分检验。国网营口供电公司站前分公司副经理宋世达：
1: 我们针对低洼老旧小区实行一点一撤改造，就是要把防汛关口前移，从根源上消除内涝用电隐患。
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排查辖区内老旧小区供电防汛薄弱点，动态完善改造排障，全力保障汛期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从被动防汛到主动改造，国网营口供电公司以民生需求为导向，把供电设施升级改造作在汛期前，用实实在在的成效守护居民用电安全，为城市安全度汛筑牢电力防线。
2: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赢天下 APP。
3: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岩，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5-8151，提供新闻线索。
4: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5: 我喜欢你，是唱念做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6: 我喜欢你。 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2: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听着缓缓起伏的曲调，心里漫起一阵浅浅的怅然。人与人之间总有一些相遇，轻得像风，短暂交汇便各自走远。曾经靠近过，心动过，也默默牵挂过，最后却只余下无声的疏离。很多情愫藏在时光里，没有缘由，也没有答案。不必纠缠来路，也不必纠结结果。那些短暂相拥的温柔，那些落在心底的涟漪，都安静留在岁月里。生活本就是一场边走边散的旅程，相遇随缘，离别亦然，只剩心底一点柔软，轻轻安放。

情总是游离，情绪来去无声，有些沉溺，有些落空，有些辗转，原本都贴合活着的模样。我们习惯把得失看得太重，把离散当成意外，把孤单当作缺憾，慢慢才懂，起伏与留白，聚拢与走散，都在日常里静静发生。情愫蜿蜒，执念浮沉，偏爱和冷淡并行，不必放大感受，不必为难自己，万物自有轨迹，相遇疏离，心动沉寂，都顺着时间缓缓流淌。习惯这些细碎的反差，让情绪轻轻安放，在安静里与自己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时光轻轻沉降，所有惦念都慢慢起伏又落下，一些身影停在旧日的边界，来路辗转，心境慢慢变淡，彼此隔着安静的距离，风掠过留白，情绪在无声里来回盘旋，好多心事顺着光阴飘散，褪去鲜活，只剩下浅浅的底色。人在起伏里浮沉，执念慢慢散开，像浮在空中的细碎光影，不必伸手追溯，也不必刻意回望，任由过往顺着风走远，让散落的情绪轻轻落脚，在沉默里安放所有余温，静静陪着岁月慢慢前行。

夜色漫上来，心事沉在眼底，外表看似从容，内心却藏着一层起伏，旁人看不穿静默背后的辗转。只当一切如常，有些情绪不愿摊开，不必言说，只适合独自收好。热闹抵不过空旷，笑容掩得住微凉，一路走来，几分浮沉，几分留白。不必向外解释什么，也不必盼谁懂得。清醒落在孤单里，执着停在分寸间，任由光阴缓缓流过，把细碎的酸楚轻轻安放，留在夜深，留给自己。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心里总有一段褶皱，藏着不愿摊开的过往，那些执拗的奔赴，那些盲目沉溺的靠近，到头来只剩下落空与难堪。情绪来回拉扯，清醒和糊涂彼此纠缠，明明知道不该停留，却还是任由自己在原地徘徊。有些选择笨拙，有些执念多余，有些付出悄无声息的沉落。一路走来，看懂自己的软弱，也接住自己的狼狈，任由遗憾轻轻铺开，不责怪，不辩解，只把那些细碎的委屈和茫然安静收好，融进平淡的

们都漂浮在世间，渺小又无声，轻轻起落，默默穿行，身在人海里，光影来去，悲欢堆叠，心事落在方寸之间，偶尔迎着风，偶尔沉入寂静，看见彼此短暂相望，又各自散开，许多牵绊轻轻掠过，许多暖意悄悄停留，来不及握紧，也留不住绵长，生来单薄，来去随缘，聚散都像浮动的影子，只在细碎的光阴里接触一点温柔，放下一点茫然，顺着时光缓缓漂泊，安静活着，浅浅爱过。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预防认知功能衰退，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研究者们调查了1369名平均年龄在65岁的老年人，其中88%是白人，7%是黑人，%不同类型的宠物，429名拥有狗，317名拥有其他种类的宠物。结果发现，养宠物的人心血管健康的得分要高于不养宠物的人。宠物 5.5 万人被记录患有缺血性中风，其中近5%是养狗人士。这项研究的结果表明，养狗对心脏病和中风的死亡风险具有积极的影响。一也是很推荐的。BBC 的纪录片《猫的秘密生活》当中提到，当我们在抚摸猫的时候，身体会释放一种名为肾素的物质，人的心率会变慢，血压也会下降至原先的1/3左右。抑郁症和社会孤立是心血管病疾病的死亡风险因子。与无忧无虑、身心健康的宠物在一起的时候，人会感到无限的放松，也不会再像从前那样容易感到郁闷。人们甚至能在照顾宠物的过程中看到生活的意义，增强继续活下去的信心。根据2021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中的调研报告显示，人们饲养猫的比例已经超过了犬，达到了 59.5%。 猫成为人类饲养最多的宠物，而在中国城镇家庭当中，宠物猫的数量是5806万只，犬的数量是5429万只。相对于狗来说，猫不需要遛，更适合上班族来作为宠物饲养。但假如你现在没有条件养猫养狗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介绍的这项研究绝对让你惊喜。一项发表在《人类行为计算机》上的研究表示，网络吸猫也可以减少消极的情绪。研究人员调查了近7000人，其中36%的参与者认为他们是猫奴，而60%的人猫狗都喜欢。参与者的研究报告显示，观看与猫相关的网络视频之后，他们更有活力、更积极；观看与猫有关的网络媒体后，他们的焦虑、烦恼和悲伤等负面情绪减少了；观看与猫有关的视频后，他们对拖延的内疚感减少了。研究者还称，即使他们在 YouTube 上去观看猫咪视频是为了拖延工作的时间，但观看过后情感上的回报实际上可能会帮助人们去尝试兴起养起了毛孩子们。但随着兴趣转淡，接踵而至的就是大批的弃养，节假日和毕业季也成为了弃养宠物的高峰期，人们会因为换城市、换住所等等原因抛弃它们。它们不该成为我们消遣的玩伴，不该被黑心宠物店当成繁育赚钱的工具，任何生命都不该被冰冷的漠视。养宠物不是一种需要追逐的潮流，而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尊重和爱护。所以在此呼吁大家，养宠好处虽多，但如果你目前还没有做好准备，或者没有条件对一个小生命负责，那么请暂时先按耐住自己蠢蠢欲动的小手吧。在网上云撸猫狗也会很快乐的。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本期节目里我们聊到的是，人在镜子里看到的自己会比真实的自己好看30%，以及除了给予人类安慰和陪伴，可爱的宠物们会让人类更健康。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唐朝诗人王维曾经写过一首渭城曲，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里提到的阳关指的就是河西走廊的一处关隘，它位于苍茫的大西北。余秋雨先生甚至专门来到这里走一遭，记下了阳关雪的苍凉。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余秋雨先生的脚步西出阳关。与当年的王维做一番故人的重逢。中国古代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文官之显赫在官场而不在文，他们作为文人的一面在官场也是无足观的。但是事情又很怪异，当峨冠附带早已零落成泥的时候，一杆竹管笔偶尔涂画的诗文竟能镌刻山河，镂刻人心，永不漫游。我曾有缘在黄昏的江船上仰望过白帝城，顶着浓烈的秋霜登临过黄鹤楼，还在一个冬夜摸到了寒山寺。我的周围人头济济，差不多绝大多数人的心头都回荡着那首不必引述的诗。人们来寻景，更来寻诗，那些诗他们在孩提时代就能背诵，孩子们的想象诚恳而逼真，因此这些城、这些楼、这些寺早在心头自行搭建。待到年长，当他们刚刚意识到有足够脚力的时候，也就给自己付上了一笔沉重的宿债，焦渴地期盼着对诗境实地的踏访。为童年，为历史，为许多无法言传的原因，有时候那种焦渴简直就像对失落的故乡的寻找，对离散的亲人的查访。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他们褪色的青山里究竟藏着什么法术呢？今天我冲着王维的那首渭城曲

去巡阳关了。出发前曾在下榻的县城向老者打听，回答是路又远，也没什么好看的，倒是有一些文人辛辛苦苦找去。老人抬头看天又说，这雪一时下不停，别去受这个苦了。我向他鞠了一躬，转身钻进雪里。一走进小小的县城，便是沙漠，除了茫茫一片白雪，什么也没有，连一个皱褶也找不到。在别地赶路，总要每一段为自己找一个目标，盯着一棵树赶过去，然后再盯着一块石头赶过去。在这里睁疼了眼也看不见一个目标，哪怕是一片枯叶，一个黑点。于是只好抬起头来，从未见过这样完整的天，一点也没有被吞噬，边沿全是挺展展的，紧扎扎地把大地照了个严实。有这样的地，天才叫天；有这样的天，地才叫地。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行走，侏儒也变成了巨人；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行走，巨人也变成了侏儒。天静晴了，风也停了，阳光很好。没想到沙漠中的雪化得这样快，才片刻，地上已见斑斑沙底，却不见湿痕。天边渐渐飘出几缕烟迹，并不动，却在加深。疑惑半晌，才发现那是刚刚化雪的山迹。地上的凹凸已成了一种令人惊骇的铺陈，只可能有一种理解，那全是元年的坟堆。这里离县城已经很远，不大会成为城里人的丧葬之地。这些坟堆被风雪所蚀，因年岁而坍，枯瘦萧条，显然从未有人祭扫。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排列的又是这么密呢？只可能有一种理解，这里是古战场。我在望不到边际的坟堆中茫然前行，心中浮现出艾略特的荒原。这里正是中华历史的荒原，如雨的马蹄，如雷的呐喊，如注的热血。中原慈母的白发，江南春闺的遥望，无乡稚儿的夜哭，故乡柳荫下的诀别，将近元征的怒目，猎猎于朔风中的军旗，随着一阵烟尘又一阵烟尘都飘散远去。我相信死者临亡时都是面向朔北敌阵的，我相信他们又很想在最后一刻回过头来，给熟悉的土地投注一个目光。于是他们扭曲地倒下了，化作沙堆一座。这繁星般的沙堆，不知有没有换来史官们的半行墨迹。史官们把卷纸一片片翻过，于是这片土地也有了一层层的深埋。堆积如山的二十五史，写在这个荒原上的篇页还算是比较光彩的，因为这儿毕竟是历代王国的偏远地带，长久担负着保卫华夏疆域的使命，所以这些沙堆还站立得较为自在，这些篇页也还能哗哗作响，就像余邯单调的土地一样。出现在西北边陲的历史命题也比较单纯，在中原内地就不同了，山重水复，花草掩阴，岁月的迷宫会让最清醒的头脑胀得发昏，晨钟暮鼓的音响总是那样的诡秘和乖戾。那儿没有这么大大咧咧铺张开的沙堆，一切都在重重美景中发闷，无数不知为何而死的怨魂只能悲愤懊丧地深潜地底，不像这儿能够袒露出一致风干的青史。让我们用二十世纪的脚步去匆匆抚摸，远处已有树影，即不敢去，树下有水流，沙地也有了高低坡斜。登上一个坡，猛一抬头，看见不远的山峰上有落荒的土墩一座，我凭直觉确信这儿便是阳关了。树越来越多，开始有房舍出现，这是对的，重要关隘所在，屯扎兵马之地，不能没有这些。拐几个弯儿，再直上一道沙坡，爬到土墩底下，四处寻找，近旁正有一碑，上刻阳关古址四字。这是一个俯瞰四野的制高点，西北风浩荡万里直扑面来，踉跄几步方才站住，脚是站住了，却分明听到自己牙齿打颤。

汗的声音，鼻子一定是立即冻红了的。喝一口热气到手掌，捂住双耳，用力蹦跳几下，才定下心来睁眼。这儿的血没有化，当然不会化。所谓骨脂已经没有什么骨迹，只有近处的烽火台还在。这就是刚才在下面看到的土墩，土墩已坍了大半，可以看见一层层泥沙，一层层苇草，苇草飘扬出来，在千年之后的寒风中抖动。眼下是西北的群山，都积着雪，层层叠叠，直伸天际。这和站立在这儿的人都会感觉到自己是站在大海边的礁石上，那些山全是冰海冻浪。王维实在是温厚到了极点，对于这么一个阳关，他的笔底仍然不露凌厉惊骇之色，而只是缠绵淡雅地写道：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他瞟了一眼未曾客舍窗外青青的柳色，看了看友人已打点好的行囊，微笑着举起酒壶：再来一杯吧，阳关之外就找不到可以这样对饮畅谈的老朋友了。这杯酒友人一定是毫不推却一饮而尽的。这便是唐人风范，他们多半不会洒泪悲叹，直眉劝阻，他们的目光放得很远，他们的人生道路铺展得很广，告别是经常的，步履是放大的。这种风范在李白、高适、岑参那里焕发得愈加豪迈。在南北各地的古代造像中，唐人造像一看便可识认，形体那么健美，目光那么平静，神采那么自信。在欧洲看蒙娜丽莎的微笑，你立即就能感受这种恬然的自信，只属于那种真正从中世纪的梦魔中苏醒，对前路挺有把握的艺术家们。唐人造像中的微笑只会更沉着更安详。在欧洲，这些艺术家们翻天覆地地闹腾了好一阵子，固执地要把微笑输送进历史的魂魄。谁都能计算他们的故事发生在唐代之后多少年，而唐代却没有把他的属于艺术家的自信持续久远。阳关的风雪竟越见凄迷。

0: 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文艺窗口。人生的旅途总有两种难忘的经历，一种是一时莽撞闯荡，收获教训与醒悟；一种是因知己相伴，点燃长久热爱与滚烫人生。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一同品读两篇人生小故事，感悟不同的生活真谛。
1: 让文字化成动人的语言，
2: 让文学滋润你我的心田。
1: 欢迎收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文艺窗口栏目。
0: 首先，让我们来一起欣赏钱小米的散文《骑马》。
1: 去大草原上骑马，我早就有了向往之情。骑马善射的项羽，骑赤兔马的关公，驰骋赛场的泰森，都是我的偶像。为了到内蒙古大草原能骑马，我看了不少骑马视频。我去的景点骑马是25元一小时，如果请小八郎、草原上的孩子陪骑，则要加25元。我想多花了钱与孩子一起骑在马上，不如我单人骑得洒脱。我左脚踩上马镫，双手握住铁环，右腿用力一跨，在空中画了一个优美的弧线，稳稳地坐在了马鞍上。牵马的大叔见我动作娴熟，认为我有骑马天赋，

就丢下我照顾别人去了。其实真的骑到马上，处于1.7米左右的高度，我就感觉到了不平衡。我抓住缰绳，就像抓着救命稻草一般。我定住神，发出驾驾的指令，马就开始往前走。马走出约200米，遇到一堵墙，就紧贴着墙面走。我左腿的牛仔裤被墙体擦得呼呼直响，我想求救，但前后无人，我只能紧张地挺直后背，僵硬地坐在马鞍上，不敢多动一下，更不敢让马快跑起来。马更离谱，几乎贴着墙体走。凭直觉，我的牛仔裤被磨破了一片，皮肉擦伤的剧痛感已经钻心，痛感难以忍受。我正想翻身下马脱离困境，不料马竟然跑动起来，还发出几声嘶叫。我吁吁地喊着，想让它停下来，不料它继续往前冲，跑了100多米。我下意识地收紧缰绳，马来了一个急停，想了想，请了一个小巴郎陪我重新骑一次，果然很顺利。同样的一匹马忽然变得友善和配合，再也不往墙上擦了。当我给大叔付钱时，马张开嘴，似乎微笑着。第二天清晨，我散步到了骑马的景点，发现几匹马被拴在马桩上，大叔在蒙古包里睡觉。忽然，一只草原巨蜥向我昨天骑过的那匹马快速移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马的后腿上咬了一口，马腿顿时皮开肉绽，血水直流。巨蜥作势再咬，马抬起后腿就踢它，争斗很激烈。见马匹斗不过巨蜥，我恻隐之心顿起，大叔的收入全靠这匹马。我赶紧上前将马的缰绳解开，让它逃跑。这一幕正好被闻声出来的大叔看到了，他拿着木棒赶走巨蜥，又握紧我的手说，多谢你小伙子，你救了我的马。我正要回答，他看到跑远的马，又歉意地说，我昨天对你照顾不周，你在我这受了伤，我应当赔你医药费的，咱马上长大的汉子应当豪爽一点儿。这时我女友来了，她说，大叔，我是生物专业的，知道巨蜥嘴里有细菌，您受伤的马得尽快送医。大叔说，不要紧，我也懂得医马，巨蜥想感染我的马没那么容易。我担心惹出事来，就借口吃早饭，带着女友离开了。当我们准备坐车离开骑马的景点时，女友说，这种巨蜥有毒腺，能产生神经毒素和抗凝血因子，动物被咬以后会出现肌肉麻痹，血流不止，直到死亡。我大吃一惊，后悔起来，是我为了报复那匹马，起了个大早，特意捡了一只死老鼠丢到了马脚下，引来了附近沼泽地里的巨蜥。我连忙拉着女友下车。

0: 让文字化成动人的语言，
1: 让文学滋润你我的心田。
0: 欢迎收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文艺窗口栏目。
2: 一场草原骑马之行，让我们懂得了遇事别意气用事，少一点赌气，多一份换位思考，方能看清事情的原貌。而告别草原的小插曲，我们将目光转向了松花江畔，一场深夜江边的善意湖。

0: 呼唤成就了一段数十年的知己情谊。请欣赏王波的作品《你生命中的激情澎湃着》。
1: 一本厚厚的书放在眼前，我反复品读。近三十年相识、相交、相乐，犹如白驹过隙，曾经的一幕幕浮现在眼前。与春生兄相识是在松花江畔深秋的一个夜晚，中秋节过后，一轮弯月当空，松花江微波轻摇的夜晚，我在江南岸冬泳换衣屋内换上泳装，江中畅游近千米，十分舒畅。突然一阵风吹来，带来阵阵寒凉，我擦干身体，穿上衣服，骑自行车准备回家，发现我的自行车旁边还有一辆自行车。大片大片的乌云把弯月紧紧抱在怀里，江面上黑乎乎的，不见人影。波浪拍岸的声音越来越响，江中现在还会有人吗？我不由得大声向西面江水喊了起来，
2: 起大风，要下雨了，朋友快上岸吧。
1: 几声过后还是无人回应，唯有西北风呼呼作响。四面黑漆漆的，只有江面上的波浪声、风声。我直勾勾地盯着江面，不会有什么意外吧？这么想着，我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我快坚持不住的时候，发现几十米外的江里有个黑影，我忙大喊，
2: 快要下雨了，朋友快上岸吧。
1: 我连喊三声，等了一会儿，我听到蝶泳的打水声。一会儿的功夫，江里游上来一个身高一米八多的大汉。这大风天又黑灯瞎火的，你胆量可真大啊。开会来晚了，不游泳睡觉不舒服，谢谢您这么晚还等我。
2: 客气什么，
1: 听他这么一说，我倒不好意思了。就这样，我们约好下班一起来江边游泳，不是他等我，就是我等他，一来二去的，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听朋友说，春生兄上学的时候就叫麻秃，恢复高考时全市麻袋厂子弟学校一个也没有考上，结果经过他一番刻苦努力，1979年高考他考上了吉林师范学校，现在的北华大学。在松花江里游泳也是这样，看到别人游蝶泳潇洒漂亮，他也要学，而且一定要学会。我开玩笑地说，一手硬一手软怎么可能。他在当龙潭区团委书记时，带领青年数九寒天的脱了棉大衣清雪，一条胳膊因此患上了风湿，很严重。可没想到经过他一段时间苦练，不但蝶泳学成了，还把多年患风湿的那条胳膊也练好了。春生兄为人正直，从学生干部到区团委书记，再到街道党工委书记，后来从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位置考上吉林市司法局副局长，一路汗水，一路向上。春生兄天生爱学习，才华横溢，在市、省、国家级法制报刊上发表很多散文、小说等，还得了许多奖项。我非常羡慕春生兄的才气。近几年年岁大了，春生兄退二线后，业余生活更加丰富了，冬泳、骑行、打乒乓球、高山滑雪，特别是跑马拉松，他成了全国闻名的健将，内行话叫官兔。我特地查了一下马拉松的由来，马拉松赛是一项长跑比赛项目， 距离是42.195公里。这个比赛。

0: 项目距离的确定要从公元前490年9月12号发生的一场战役讲起。这场战役是波斯人和雅典人在离雅典不远的马拉松海边发生的，史称希波战争。雅典人最终取得了胜利。为了让故乡人民尽快地知道胜利的喜讯，统帅米勒迪派一个叫培里庇底斯的士兵回去报信。培里庇底斯是个有名的飞毛腿，他一个劲儿地快跑，当他跑到雅典时已经上气不接下气。
1: 欢乐吧，雅典人，我们胜利了。
0: 喊完就倒在地上死了。为了纪念这一事件，在1896年举行的现代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设立了马拉松赛跑这个项目，并定名为马拉松。春生兄是一位很有思想、很超脱、很有生活品味的人。欣赏并学习春生兄的马拉松散文随笔集，我略有一些感悟。记得一次和春生兄小酌，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我醉眼朦胧地问，马拉松40多公里，我的娘啊，如果我去跑不抽筋啊，也得累吐血。他微醺着说道，刚参加时就像你说的那样，那个完赛门，当双脚踏上完赛线时，瞬间整个人的身心好像都腾空了，是兴奋，是喜悦，是满足，是自豪。我怎么会完赛马拉松？这是真的吗？仿佛这段时间在仙境中挑战自我，实现自我，完善自我，升华自我，堪称人生一大喜。这大概就是马拉松的魅力所在吧。听了他的话，我说，长长的人生马拉松，在繁华浮躁的世上，只有跑在路上才能一心一意、心无旁骛地奔向终点。这期间在自己思想的王国里，思想随着身体自由奔放着，忘却世间红尘所有的疑虑烦恼，好像是在完成生命澎湃作品的艺术家。马拉松长跑就是在感悟人生，找寻心灵精神家园的孤独之旅。你说的还真有那么点意思。刚开始参赛几次战胜自我，特别是挑战极限的成功，撩拨起内心强烈的征服欲。那次在曲阜公众推选官图当选结果并发照片，我入选215官方配速员，并被任命担当配速队长。这也是我第35次被城市马拉松组委会选辟为官方配速员，第5次担任配速队长。我就这样雄赳赳气昂昂地带头跑在圣人孔子家乡的大路上，春生兄颇为得意地回答我。在春生兄20多万字的写马拉松的散文中，我看到他如沐春风、充满生命活力的文采，看到他挚爱的松花江、长白山，看到他心中小桥流水的苏杭、岭南闽粤的别样风情、西北汉子的豪气。当然，无论到哪里参加马拉松，他都会说，我是来自全国唯一省市同名的吉林省吉林市的选手，借机宣传家乡。就在几天前，春生兄跨出国门参加韩国国际马拉松邀请赛，他把自由洒脱、身轻如燕的优美奔跑展现在韩国的马拉松大道上。近朱者赤，中年后日渐肥胖的我也想跑马拉松减肥，经过春生兄的一番教导，我勉强跑了3公里。后来我时断时续地坚持着，血糖降低了，脂肪肝也好了，我要向5公里马拉松进军。我高兴地大声

喊了出来。不久，我的脚后跟疼痛，到医院一检查，得了跟腱炎。医生说是运动过量，我听了医生的话，休息一段时间后只跑2公里。过了3个月，我感觉很好，又回到3公里马拉松的路上。一年后的一天，跑完步，我感觉膝盖内侧痛，我以为是大腿血栓了，在家人帮助下去了医院。医生诊断我得了额足肌腱炎，还是因为运动过量。休息了一段时间后，我再次恢复了2公里的马拉松。望着长我2岁的健将关兔，我从心里为春生兄自豪。是啊，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春生兄，马拉松，你生命中的激情澎湃着。

同样是行走在路上，前者教会我们克制脾气，后者用终身热爱告诉我们何为生命最长久的激情。愿我们能遇事沉稳不任性，也能保有心中热爱，一路向前，让自己的人生永远激情澎湃。感谢收听本期文艺窗口，节目监制王刊，责任编辑雷鸣，音乐编辑赵宇、安琪，播音石蕊、婉迪。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最近有很多生了二胎的宝爸宝妈留言说，自己已经被两个娃搞得焦头烂额，老大被分走了关注，觉得委屈，老二年龄小，需要更多的照顾，作为宝妈顾此失彼，分身乏术，不知道到底优先顾及哪个才对。今天的节目，爱佳来说说，当大宝和二宝同时闹着要妈妈，到底先顾谁才对呢？
6: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5: 我们8090独生子女的这一代是很特殊的一个群体，在我们成长过程中，很可能会出现这种现象：自己是独生子女，朋友和同学都是独生子女，同龄的亲戚家表兄弟姐妹也是独生子女，长大之后的伴侣依然是独生子女。这样的环境让我们在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中，对兄弟姐妹之间关系的认知基本就是零。很多独生女妈妈脑子里面兄弟姐妹的概念，很大程度来自韩剧。说一句，不论你出于什么理由，以上所有的优先选择都是不可取的，因为一旦你心里有了确定的优先标准，就再也无法公平地对待两个孩子，你的心就慢慢地偏了。俗话说，手心手背都是肉，当妈妈的都会说，两个都是我亲生的，两个我都爱。但是这些话只是说来好听的，人非圣贤，为人父母的有点小私心，会因为某种原因格外疼爱其中的一个子女，也是人之常情。但是这点小私心，宝爸宝妈一定要克制，千万不能表现在行动中，让子女看出来。一旦孩子们发现父母的心没放正，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阶级，被偏爱的孩子习惯被优待，不被偏爱的孩子也习惯去让，于是偏心被合理化成为了一种日常，接下来的事情就会不可避免地滑向悲剧，两个孩子心里都会被扭曲，留下不同种类的伤痕。发现自己不被偏爱的那个孩子，最后会慢慢地接受自己低人一等的安排，然后他们多半会变得乖巧懂事，甘于奉献，特别努力，其实内心是缺乏自尊，自轻自贱，永远觉得自己不够好，不配得到更好的资源，更不配得到无条件的爱，只有刻意地去讨好家人，才能有一些存在的意义。而被偏爱有恃无恐的那个孩子呢，他会接受自己高人一等的人设，天然觉得全家人对自己好是应该的，家人的资源都是理所应当，归自己支配。这种长期有特权的人就会变得自私自利，毫无同情心，而且习惯不去努力，等着别人供养自己。正所谓

患寡患不均，所以在多子女家庭里，不偏心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哪怕你心里偏，但是表面上分给孩子们的资源一定要做到公平。无论是给孩子用东西的标准，还是给孩子的关注和陪伴，都不能有明显的倾斜。你要让孩子知道，我对你们的爱是没有区别的，和你们做了什么事情无关。再回到开头的那个问题，当两个宝宝都闹着要妈妈的时候，先顾谁呢？正确做法是不要标准，因为你一旦有标准，就一定会有一个孩子更加适应这个标准。比如大宝天生嗓门大，他的哭声一定会比二宝响。那么如果按照声音响这个标准，那么每一次都会先顾及大宝，这就变成明显的偏心了。所以关于哪个孩子优先，一定不要有什么标准，让事件尽量随机发生。这次抱这个，下次抱另一个，有的时候心情不好就全都不抱。孩子越是总结不出来规律，就越是感觉不到偏心。拉架也是一样的，有的时候两个孩子吵架或者抢东西，实在分不出来谁更有理，那不如来个随机分配，这次让哥哥占优势，下次让妹妹占优势，谁都有被照顾的经历，也都有委屈的经历，那就感觉不出来父母的偏心了。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复杂在整天的打架抢东西争宠，鸡毛蒜皮的事情哭成一团，每天搞出十几桩公案要妈妈给断一断，实在是头痛欲裂。但实际上手足的关系也很简单，无论被如何对待，只要父母能做到别让孩子看出来明显的偏心，孩子们对彼此没有怨气，矛盾就都是暂时的，关系自然就不会差。很多新兴的二胎家庭总是陷入惶恐当中，害怕委屈了大宝，又怕冷落了二宝，患得患失，如履薄冰，怕自己的能力不够，没办法给每个孩子足够的爱。艾佳觉得，既然生了二胎，就要用新的角度看待问题。多子女家庭的孩子们，虽然父母的爱少了一点，却多了陪伴自己童年的小伙伴，这也非常重要。所以你不需要要求自己对每个孩子都达到独生子女那样的标准，你做不到。孩子们也不需要那么多的关注，他们只需要来自父母足够平均的爱就够了。父母对公平的重视会让孩子们收获纯粹的手足之情，这也是非常珍贵的。爱家愿所有多子女家庭里，虽然时有吵吵闹闹，但却总能其乐融融。一首《我的家庭真可爱》送给大家，稍后精彩继续。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对于宝宝的饮食，宝爸宝妈总是尽心尽力，

0: 都希望既能让宝宝吃得好，也能吃得开心。那么宝宝多大能吃盐呢？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艾佳就来和您说说宝宝多大能吃盐。
1: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0: 宝宝的辅食总说不能加盐，对于习惯了成人美食的家长们来说，那味道想想就不可描述。这样的东西宝宝吃的该多委屈呀！老一辈的人又总念叨不吃盐会没力气，这加也不是，不加也不是，小小的吃盐问题竟然也成了宝爸宝妈们的心病。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的推荐，宝宝在一岁以内无需额外加盐，一岁以后可以逐渐尝试淡口味的饮食，到两岁以后实现与成人饮食同步。我们都知道盐的主要成分是氯化钠，吃盐是为了获得身体所必不可少的钠元素。钠元素算是个全能选手，参与身体里众多组织构成和代谢反应，特别是在能量代谢、肌肉运动以及对糖和氧气的利用上，更是少不了钠。所以身体缺钠的话，会出现倦怠、无神等连锁反应，这也就是很多老话里说不吃盐没力气的由来。但是六个月内的宝宝从母乳或配方奶粉当中就已经能够获得足够的钠元素了。七到十二月龄时，宝宝对钠的需求量略有提升，但由于钠是普遍存在于各种食物当中的，随着辅食的添加，宝宝获得钠元素的途径也越来越多，日常饮食中的钠已经完全可以满足宝宝的需求，所以也没有必要再额外添加盐。到一岁以后，宝宝的需钠量又有了一定的增长，这时可以适当的添加一些盐。但宝爸宝妈要知道，一颗食盐约含有400毫克的钠，所以即使添加也应该注意量上的控制。同时不能忽视的是，很多零食和加工过的成品食物当中钠含量都不少，如果宝宝平时这类食物吃的比较多，就应该注意盐的添加量。两岁后的宝宝基本上建议吃成人食物，但很明显的是在钠的需求量上，宝宝和成人之间还是有着巨大差异的，因此并不是所有的成人食物都适合宝宝吃。饮食上仍然要遵循少盐清淡的原则。有的宝爸宝妈可能会觉得，就算宝宝对钠的需求量小，但加了盐能让辅食更好吃，宝宝吃得多，营养更充足是好事儿，加点盐又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当然有，而且还不小。七到二十四月龄宝宝的肝肾等器官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代谢负荷能力有限，过量摄入钠会增加脏器的负担，长期下去容易造成损伤。而高血压、心脏病等也和过量摄入钠密切相关。为了好吃而让宝宝承受这样的风险，付出的代价是不是太大了？至于说到口味，事实上很多宝宝拒绝辅食更多的是因为不习惯，而非真觉得难吃。毕竟宝宝吃辅食前只接触过液态的奶，辅食从性状到味道都和奶有很大不同，宝宝需要一定的时间去适应，宝爸宝妈不要急于用调味品去帮助宝宝接受。保持食物的原味，不仅可以让宝宝吃得健康，更能让宝宝的味觉得到最充分的锻炼，也有助于降低未来挑食的几率。关于盐，除了吃不吃、什么时候吃的疑问，很多家长在买的时候也会非常纠结。超市里盐的种类五花八门，什么海盐、盐盐、湖盐、粉盐、加碘盐、低钠盐，简直能把人看晕。那么到底该给宝宝选哪种呢？事实上，只要是用于日常食用的盐，基本上都是以氯化钠为主要成分，所不同的只是一些微量元素的含量而已。只要宝宝饮食正常，从食物中都能获得足够的微量元素，并不需要靠盐里添加的成分来补充。何况微量元素也并不是越多越好，所以无论选哪种盐，其实并没有什么根本上的区别，关键都在于 要控制用量，一定要少。最后，爱家还想提醒宝爸宝妈的是，市面上有很多专门的宝宝调味品，经常会强调健康低盐，但事实上这些调味品的含钠量并不低。就拿宝宝酱油来说，基本上每100克里都含有3000到4000毫克的钠，所以真不是像大家想的那样可以放开给宝宝吃哦，一定要注意好用量。我是爱家，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3: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鲅鱼圈区夯实产业硬底盘，筑牢发展压舱石；
1: 逐浪揽滨城，水上渡运航线勾勒营口流动文旅风景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鲅鱼圈区夯实产业硬底盘，筑牢发展压舱石。
1: 鲅鱼圈区牢牢把握临港产业优势，把壮大实体经济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支撑。今年以来，神谷营口透平装备、嘉里粮油、辽宁奥美等一批重点企业深耕主业，加快技改突围，在政策扶持和精准包保服务下实现突破性发展，为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积蓄充足动能。作为落户鲅鱼圈区的高端装备制造龙头企业，神谷集团营口透平装备有限公司今年上半年生产经营稳中有进，依托厂区国家级试验平台，企业持续攻坚重大装备国产化课题。眼下，企业各类大型空分压缩机、大型储能机组陆续完成出厂试验，多台产品顺利交付，关键技术自主化率持续走高。神谷集团营口透平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野：
3: 公司立足鲅鱼圈制造基地，紧盯国家能源战略需求，全力突破高端压缩机组核心技术，上半年重大装备交付量同比实现稳步增长，海外订单持续增长。鲅鱼圈完善的临港配套试验检测条件，让我们的研发制造效率得到了极大的保障。
1: 鲅鱼圈区实行领导包保、部门筑起服务，帮助企业解决项目审批、大件运输、用工等难题，同时为公司申报绿色工厂、安全生产等工作进行指导。企业顺利完成数字化车间改造，突破产能瓶颈，从生产基地升级为全国装备研发试验中心，为未来转型发展筑牢根基。神谷集团营口透平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野：
3: 鲅鱼圈营商环境越来越务实高效，我们对扎根这里发展充满信心，期待本次党代会出台更多支持装备制造业创新升级的政策。未来5年，我们计划持续扩大研发投入，新能源和储能装备产能，力争把营口厂区打造成为全国顶尖的透平装备产业高地。
1: 作为东北粮油保供核心龙头，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上半年产销形势喜人，企业全新20升包装食用油生产线顺利投产，这款新品精准对接餐饮和食品加工企业批量用油需求，年新增产能6万吨，补齐了产品规格短板，保供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再上新台阶。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总经理马金峰：
4: 上半年我们瞄准市场空白，完成新产线建设，20升包的油顺利投产上市，丰富了营口基地产品矩阵，依托鲅鱼圈港口优势，原料进得来，成品出得去，为我们新产品快速通放东北市场、辐射全国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1: 企业一方面向上延伸大豆精深加工，向下布局饲料项目，补齐产业链条，另一方面建成中水回用系统，生产污水处理后回收再利用，实现水资源变废为宝，货品省级无废工厂，为企业

0: 绿色转型夯实根基。辽宁奥美有限公司持续深耕自动化和数字化升级，在人员精简的同时，产能实现稳步跃升。今年上半年，企业产量再创历史新高，完成预算目标的 104.3%， 实现销售额4.63亿元，国内市场销量同比增长 5.8%。 辽宁奥美有限公司工程维护部经理傅兴发：垃圾自动化改造两大项目即将进入实施阶段，预计年底前完成改造，投用后将彻底解决人工刷涂效率低、作业环境差等痛点，显著提升产能、降低能耗，为企业智能化升级蓄势赋能。依托大辽河得天独厚的优势，营口市辽河文化产业带渡口站南岸至老港渡口站渡运航线自常态化运营以来，以河道为脉络，兼顾便民通勤、文旅体验，串联沿岸生态风光、历史古迹与城市烟火，打造移步换景的水上观光廊道，市民游客乘船泛舟即可换全新视角，感受滨城山水人文独特魅力。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晚风拂面，碧波映西霞。8月18号晚6:30，渡口站南岸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不少市民游客慕名而来，有序排队检票登船，争相体验大辽河西航独特景致。夕阳铺洒河面，粼粼波光随晚风荡漾，渡轮缓缓驶离码头，甲板成为绝佳观景平台。航程途中，两岸生态景致、城市风貌与璀璨夜景层层铺展，动静之间尽显营口滨河之美、城市之变。市民王诗琪：
1: 约着朋友一起来乘船，傍晚风景太美了，一路观赏两岸风光，换了视角看城市别有韵味，拍照也好看，家门口多了这么一处休闲好去处，我们以后常来。
0: 外地游客张瑜：
2: 我从庄河带孩子过来坐船，水上的视线特别的好，两岸的风景也特别的美，晚风吹也很凉快，营口的环境好，景色也美，这次带孩子来太值了。
0: 这条渡运航线全长4.5公里，单程航行25分钟，依托辽河文化产业带整体规划布局，航线打破陆路观景的单一局限，构建起水上观河景、乘船品城运的特色文旅模式，进一步健全滨水交通休闲配套，实现了便民通勤、文旅发展、夜间经济多重价值。营口渡口运输站副站长吴春雷：
3: 辽河南岸至老港航线白天10点14点发船，11点15点返程，晚渡18点30分，中途不停靠，方便市民晚间出行。同时，今年二层甲板增设专人值守，海事部门呢日常登船巡查监管，从乘客现场管理到河面航行，防护形成闭环，全方位保障市民的乘船出行安全。
0: 经过常态化运营，这条水上航线开始逐渐融入市民日常生活，成为营口独树一帜的水岸文旅名片。它跳出传统渡口单一通行功能，以动态水上视角全方位展现城市生态底色与发展成果，既是对外推介营口的窗口，也是集聚客流、激活夜间消费的载体。我市将持续优化航线服务，丰富水上游玩内容，完善渡口配套设施，充分释放滨水资源潜力，让这条特色水上航线持续为全市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4: 本台记者报道，秋季开学在即，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提前部署，全面启动护校安员专项行动，对校车运行情况、车辆安全状况及驾驶人安全管理责任进行全面检查，切实筑牢校园交通安全防线，守护学生平安出行。交警深入校车服务企业，对照校车安全管理标准，对所有运营校车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检查车辆制动、灯光、轮胎、安全带、安全锤、灭火器、车身反光标志及应急逃生装置，细致核查车辆年检状况及车辆运营资质，对排查出的交通安全隐患现场督促整改，坚决杜绝隐患校车上路运营。同时，我市公安交管部门组织校车驾驶人和随车管理员开展安全培训，结合典型事故案例，重点讲解校车安全驾驶规范与应急避险知识，杜绝超员、超速、疲劳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此外，交警还督促校车服务

0: 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遵守校车运营规章制度，健全车辆日常维保与常态化安全教育机制，规范校车全流程运营管理，确保所有运营校车安全合规。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国网营口供电公司供电设施防汛改造，破除老旧小区内涝用电隐患。
2: 站前区东京里小区因地势低洼，每逢雨季常出现因内涝而停电的状况。日前，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小区供电设施防汛专项改造在这里完工，小区内涝停电的状况彻底改变。为从根源消除内涝停电隐患，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多次赴现场勘查论证，累计迁移改造低压环形箱17台，新进电缆井24处，新辐射电缆3000余米，原地面供电设施全部抬高至墙面高位安装，并做防水绝缘加固，消除了小区16栋楼居民雨天停电的老问题。站前区东京社区党委书记杨红：
3: 今年电瓶箱改造完事之后呢，整体都提上来了。我们今年这场大雨之后就一点问题没有，一回电也没停。
2: 改造完成两个多月来，在我市经历的多轮强降雨过程中，该区域供电设施均未受积水影响，实现了内涝区域居民用电零停电零隐患，改造成效得到充分检验。国网营口供电公司站前分公司副经理宋世达：
4: 我们针对低洼老旧小区实行一点一策改造，就是要把防汛灌口前移，从根源上消除内涝用电隐患。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排查辖区内老旧小区供电防汛薄弱点，动态完善改造台账，全力保障汛期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2: 从被动防汛到主动改造，国网营口供电公司以民生需求为导向，把供电设施升级改造做在汛期前，用实实在在的成效守护居民用电安全，为城市安全度汛筑牢电力防线。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啊？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新世纪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7: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8: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9: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0: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白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新生命的诞生往往伴随着无尽的欣喜，但其实十月怀胎，女人经历的辛苦远比大家想象的要更多。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许薇和大家来聊一聊女人怀孕后都要经历些什么。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激素作为身体中的信号使者，会对身体的器官神经系统发号施令。当受精卵形成后，激素率先发生剧烈变化，会通知乳房、胃肠道、心脏等器官和神经系统。此刻你们要全力以赴为宝宝营造一个良好的发育环境，这一刻甜蜜的负担开始了。在怀孕的早期，孕妇体内的雌激素和孕激素会迅速增加。当你还是受精卵的时候，妈妈的身体就开始为产乳做准备了。受精卵在子宫内膜成功着陆，此时在孕激素的作用下，乳腺导管细胞开始生长发育，为产乳做准备。妈妈会感觉到乳房胀痛不适，这种不适会在整个怀孕过程中存在，但在孕中期和孕后期会逐渐适应。而母乳对宝宝来说是最安全的天然食物，营养丰富，温度适宜。孕早期，卵巢分泌的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会升高，它对确保宝宝早期胚胎的正常发育十分重要。然而这个激素会刺激呕吐中枢，妈妈会剧烈的呕吐，呕吐一般从怀孕的第六周开始，在宝宝生长到8到10周时达到高峰，此后它的水平迅速下降，宝宝就会和妈妈的身体和平共处，呕吐消失。高水平的孕激素可以舒缓子宫平滑肌，这样可以容纳长大的胎儿，也可以避免子宫收缩，将其排出体外。当宝宝在子宫内安稳地生长时，妈妈却正在遭遇便秘的痛苦。此时胃肠道肌肉的蠕动和收缩减少了，食物通过消化系统的速度减慢，大便不宜排出，会引起便秘，严重的便秘还会引起痔疮。怀孕后期，为了容纳宝宝逐渐长大的身体，膀胱不得不委屈一下，让位给子宫。被压迫的膀胱储存尿液的空间变小，孕早期和孕晚期的时候，妈妈常会频繁的排尿。怀孕时为了满足2人份的氧气和营养物质的输送，心脏开始更加努力的工作，收缩力明显增强，心跳的次数每分钟也会增加10到20次左右。在怀孕末期，心脏输出量会比原来多出40%。营养的保证是以心脏的超负荷工作为代价的，这时妈妈们往往觉得乏力、气短、心慌。为了应对生产时可能发生的大出血，怀孕后体内凝血因子增加，而抗凝血成分减少，这虽然能够帮助预防大出血的发生，但也会增加妈妈们的静脉血栓的风险，一旦静脉血栓脱落形成肺栓塞，就会危及生命。女子本弱，为母则刚，怀孕是一场修行，不仅是身体上的，更是心理上的。怀孕前期为了宝宝正常发育，雌激素水平会急速下降，妈妈们会敏感、情绪紧张、闷闷不乐。然而此时也是宝宝神经和身体发育的重要时期，

给他们一个轻松温馨的环境至关重要。在怀孕时，准妈妈就应该对产后抑郁有所认识，尽管其发病机制还不明确，但这与分娩后类固醇激素降低、遗传和家人对产妇的关爱和支持不够息息相关。此时丈夫也要和妻子一起正确认识和接受产后抑郁可能带来的后果，对于产后恢复、宝宝成长、家庭和谐十分重要。月子期间要让妈妈的活动空间安静舒适，多关心妻子的身体和情绪恢复，是预防产后抑郁的重中之重。妈妈的爱和试炼，让她自己还不知道宝宝存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这是镌刻在 DNA 里的守护，是用生命来传递爱。从没有平凡的妈妈，他们是孩子最伟大的英雄，让我们一起为妈妈、为自己、为你的爱人点个赞吧。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根据某媒体发布的2022职场人用眼报告显示，近90%职场人都曾出现过眼部问题，90后用眼压力最大，平均每天面对电子屏幕的时长高达10.02小时，超过00后和80后群体。其中用眼压力最大的行业依次是传媒或广告、金融和互联网，眼睛干涩几乎成为常态，82%的职场人因此备受困扰。不仅如此，还有约70%人士在长时间用眼之后会感到酸胀和疼痛，有一半受访者说自己会视力模糊。此外，38.13%的人出现了结膜充血，而27.73%的人则遭受着眼部红血丝和畏光的折磨。在作家若泽·萨拉玛格笔下的虚构世界中，失明症如同瘟疫一般无情的蔓延，迫使人们面对一系列未知的复杂挑战。可怕的是，这不仅仅是小说的情节，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被囚禁在屏幕里的眼睛。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的干眼症发病率正在逐年上升，并且日益年轻化。根据中国干眼专家共识2020年的数据，干眼症的发病率约为21%-30%。按照当前中国的人口规模，相当于平均4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患病。共识还进一步细分了干眼症的类型，包括水液缺乏型干眼和脂质异常型干眼等等。前者是由于泪液分泌不足所致，后者则是脂质层的异常，如睑板腺功能障碍。干眼症通常是由泪膜破坏引起的，健康的泪膜由脂质层、水液层和粘液层3层组成，它们共同作用，保持眼睛表面的润滑和清澈。泪膜的任何失衡都有可能导致干眼症的发生。近年来，电子产品的普及和短视频的流行，让年轻人经常长时间盯着屏幕观看，眨眼频率降低，无形中可能导致了睑板腺功能障碍，增加了干眼症的风险。不断联动的智能设备让我们越发沉浸在屏幕的蓝光中，甚至在夜晚也难以抽离。这甚至已经演变成全球性的流行病，威胁着我们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睛就像这个拳头，当我们聚精会神盯着某个物件的时候，眼睛就像拳头一样紧绷。但如果拳头整天紧绷，手就会感到酸痛，眼睛也是同样的道理。现在的人太习惯于盯着手机、电脑、iPad 了，眼睛很少得到放松。我们正处于一个电子媒介不断考验人类感官的时代，全世界有超过20亿人拥有智能手机，而中国则以高达13亿的手机用户数量位居全球之首。人们平均每天在手机屏幕上滑动2617次，而大部分人的眼睛停留在屏幕上的时间超过了3小时，很多人更是习惯了刷手机到深夜。自然状态下，人类的眼睛会以每分钟15-20次的频率不自主地眨眼，每一次眨眼都是眼睛得到保护和休息的时刻。上下眼睑覆盖眼球，让泪液均匀分布，保持角膜和结膜的湿润，同时给予眼球短暂的0.2秒休息。电子屏幕干扰了这一过程，由于屏幕不断闪烁刺激眼睛，导致我们的眨眼次数减少至正常水平的一半，甚至是1/3。更糟糕的是，屏幕上层出不穷的新刺激点会让眼睛持续处于紧张状态，迫使眼球不自主地从一个焦点跳转到另一个焦点。到了晚上， 当四周漆黑一片，人的瞳孔会自然放大，方便更多的光线进入眼睛的黄斑区。这一区域恰恰是视网膜中最敏感和最重要的部分。但这个时候，手机、iPad 等设备一旦发出色彩光线，就和黑暗的环境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种反差不仅会引起视觉疲劳，更可能诱发黄斑病变、视力下降，严重者还会伤及视网膜、视锥细胞和视杆细胞，最终导致失明。在国际医学界，一些眼科医生和专业人士开始将长时间使用手机引发的一系列眼科症候统称为数码眼疲劳。在相关的讨论当中， DES 不但囊括视力模糊、眼睛疼痛等视觉健康问题，还涉及头痛、颈肩疼痛等身体困扰。视疲劳和干眼症等眼部表面疾病可能会间接地影响眼睛的调节能力，增加睫状肌痉挛和斜视的风险。如今我们的恐慌转向了手机屏幕，责怪它让我们沉迷、让我们上瘾、让我们时刻在线、让我们疲劳、让我们惊慌、让我们神经紧张。但事实上，屏幕本身并非近视的决定性因素。最新的科学证据指向了另一个关键因素，户外活动时间。研究明确表明，孩子们在户外度过的时间与其视力健康状况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即便在阴雨天气，户外的自然光照强度也比室内照明至少强出了10倍。眼睛是我们感官世界的霸主，定义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我们的身体中超过70%的感觉受体会聚在眼睛，借助视觉我们捕捉到每一个动作的变化，洞悉每一种情绪的幽微。通过视觉我们感知形状、颜色、光线和空间，构成了我们认知的表达。我们会说亲眼所见，顽固地坚持自己的意见，我们会说眼见为实，以此作为事实判断的准绳。当我们睁开双眼，世界便将其丰富和壮丽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达尔文形容人的眼睛是复杂而完美的器官，但另一方面，眼睛又是我们全身最容易老化的部位之一。晶状体尤其容易面临着老化、变硬、失去弹性，变得难以调整形状，聚焦近处物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花眼。事实上，许多人在30到40岁之间就会开始出现晶状体密度不均匀的情况，这可能不会立即影响视力，但会悄然改变视觉质量，包括对比敏感度和色觉等等。老花眼的问题在13世纪才开始得到显著改善。阿拉伯学者伊本·海什木最早提出了可以利用透镜来帮助视力障碍者，只要在眼睛前放置一块透明的凸透镜，折射进入眼睛的光线，我们就可以纠正晶状体硬化引起的屈光不正。早期的眼镜都是老花镜，在当时光线不足的室内环境中，眼镜成为了提高生产效率的重要工具，帮助了织布工、裁缝、金匠等需要精细工作的手工艺人，也促进了人们阅读、手写图书。到了15世纪中叶，凹透镜被用于治疗近视。不过当时人们对于凹透镜的原理理解有限，直到1611年，德国的天文学家开普勒发表了折光学，才真正解释了透镜的工作原理。作为17世纪科学革命的关键人物，开普勒在伽利略的基础上改进了望远镜，成为了人类远眺星辰大海的起点。汉娜·阿伦特认为，望远镜的发明是一个重大的现代性事件，其意义甚至超过了宗教改革和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在他看来，望远镜不仅将宇宙的秘密置于人的知觉所能确定的范围，也深化了对人类感性感觉的怀疑。因为肉眼观察所获得的结果常常是错误的，由此也产生了一种信念，即心灵只能认识它自身所产出的东西，只能认识心智范围内的事物。眼镜、望远镜以及随后的照相机，这些光学设备的发明改变了我们对可见世界的认知。 技术赋予了我们力量，重塑了我们的感官与世界的关系。由此开始，我们的视觉体验不再局限于被动的接受，转而变得个性化和立体化，让我们置身于一个不断更

充满新鲜感的世界当中。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三六五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女人怀孕后都要经历些什么，以及被囚禁在屏幕里的眼睛。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压力大，饮食不规律，多多少少都容易有胃肠道的毛病，而其中慢性胃炎正是最常见的胃病之一。据统计，现在已有不少白领一族患上了慢性胃炎。慢性胃炎真的无法避免吗？又该如何预防呢？预防和治疗慢性胃炎最主要的都是靠养，因此防治慢性胃炎不能光靠吃药，还得从日常养胃做起。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养胃的话题。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饮酒、暴饮暴食、常吃刺激性或不易消化的食物，都是胃炎的常见诱因。相信不少职场人都避免不了喝酒吧，朋友见面怡情小酌，喝点小酒，再来点热辣的开开胃，搞完了之后再来点浓茶解解酒，殊不知这些行为都容易引起胃黏膜损伤，导致胃炎。常见的胃炎一般分为急性和慢性的。急性胃炎呢，一般都是由于理化或者生物因素导致的急性胃黏膜损伤，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烈酒、浓茶，以及食用污染食物导致的细菌感染等等，会对胃黏膜产生破坏，引起相应的症状。另外还有很多常见的药物，如阿司匹林、银朵美辛等等，对于胃黏膜也是有破坏作用的，也是造成急性胃炎的常见原因。慢性胃炎大多是由于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所导致的，90%以上的慢性胃炎患者有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刚才提到的急性胃炎的发病因素，如果长期反复，也会导致慢性胃炎。再来说一说功能性胃肠病，这个疾病呢也叫做胃肠功能紊乱，包含的东西那可多了，比如肠易激综合征、功能性消化不良、功能性便秘、功能性腹泻和功能性腹胀。只要有相关恶心、呕吐、腹痛、腹泻、便秘等症状，检查也查不出是肚子哪个零件出了问题的，都叫做功能性胃病。碰到这种情况的病人，一般我们会建议他去消化科。其实非常多的人都有这个问题。功能性胃肠病全球患病率大于40%，而且女性更常见。具体的病因不大明确，但心理社会因素与功能性胃肠病是密切相关的，抑郁、焦虑、恐惧、压力过大等等，都会导致功能性胃肠病加重。另外，不健康、不规律的饮食习惯，以及抽烟、喝酒、熬夜，都是诱发功能性胃肠病的常见因素。这个疾病根据临床表现不一样，可分为功能性食管病，主要表现为烧心、胸痛、吞咽困难等等；功能性胃十二指肠病，主要表现为腹痛、消化不良、反酸嗳气、恶心呕吐等；功能性肠病主要表现为肠易激综合征、功能性腹泻、腹胀或便秘，或者几种症状交替进行。如果出现了这些情况，健康饮食、作息规律、保持心情舒畅，大多数都能够得到有效的缓解。如果说症状比较严重，而且症状反复发作，病程较长，可以去消化科综合治疗一下。胃动力减弱也是很多人会碰到的情况，顾名思义就是胃不想动了，想罢工了。这个就有很多的原因，比如说吃的东西不容易消化，或者是吃的太多太饱，胃不堪重负歇菜了。长期的精神紧张、焦虑、抑郁、悲痛可影响交感神经，从而造成胃部蠕动减慢。抽烟会使幽门括约肌松弛，胃黏膜受损，从而导致胆汁反流、胃动力障碍。 其他的胃肠道疾病，如胃分泌功能紊乱、反流性食管炎、胆汁反流性胃炎、单纯性胃炎、消化性溃疡等等，可能会由于炎症刺激影响胃的蠕动，导致胃动力不足。如果只是单纯的吃多了，那用点促进胃动力的药物即可，同时要戒烟戒酒。有精神压力的要想办法缓解或者用点药物，如果合并胃部其他症状且持续的时间较长，最好还是去消化科综合治疗。最后呢，给大家准备了护胃的小贴士，平时可以多加注意。第一，多咀嚼，避免过快饮食。第二，多吃面片、玉米粥、豆浆、牛奶、蛋类、肉类、菠菜、小白菜、油菜等等。第三，忌食油煎、油炸的食品，辣椒、芥末、醋、浓茶、浓咖啡、酒类及过热、过甜的食品。第四，饮食不宜过饱，以免胃窦部扩张，使胃泌素分泌增加，胃酸分泌增加。第五，少吃汤泡饭，嗦饭一时爽，减少了咀嚼，增加肠胃负担，容易造成消化不良。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每次从假期模式切换成上班模式，都有种仿佛在倒时差的感觉。你的睡眠还够吗？其实不仅是假期结束的时候，即便是在平时，睡眠也是人们普遍感到困扰的问题之一。该睡的时候不想睡，熬夜是家常便饭，仿佛从一天中多偷得了几个小时的快乐。想睡的时候睡不着，辗转反侧，最后睁眼到天亮。经历过的人都知道，睡不够那可是真难受，睡不着的时候也是真的焦虑。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来聊一聊困扰都市人的睡眠问题。睡眠不足似乎是所有现代人的问题，而英国就是世界上最

缺乏睡眠的国家之一。据统计，有70%的英国人感觉自己睡眠不够。我们不仅睡得少，还睡得差。根据心理健康基金会的调查，高达1/3的英国人遭受失眠之苦，他们很难入睡，或是经常在半夜醒来。成年人一天需要的睡眠时间是7到8小时，青少年是9小时，老年人会少一些。如何判断自己的睡眠时间是否充足呢？医生迈克尔·莫斯利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准备金属汤匙和金属托盘，或者任意两件相撞之后能够发出清脆响声的东西，在午后上床，手搭在床边，握着汤匙睡觉。当你睡着的时候，汤匙会掉在托盘上，被声音惊醒的你就可以立刻看一下表，算出自己从躺下到入睡的时间。超过15分钟是正常的，如果时间不足10分钟，就说明你可能有睡眠不足的问题。如果不足5分钟，你可能严重的睡眠不足。再来看看睡眠质量低下的问题。一次完整的睡眠周期在90分钟左右，包括非快速动眼期睡眠和快速动眼期睡眠，又分为4个阶段。我们会先进入入睡期，持续1到5分钟，这时很容易被叫醒，接着进入浅眠期，持续10到25分钟，体温下降，肌肉放松，呼吸和心率减缓。3个阶段是熟睡期，也叫做深度睡眠，持续20到40分钟，这个阶段身体会进一步放松。最后我们会回到2个阶段浅睡期，然后再进入快速动眼期。这个阶段眼球快速移动，大脑活动加快，全身肌肉放松，人会在这个时候做梦。我们会重复这个循环，一晚上重复4到6次。睡不踏实，半夜容易惊醒，大多发生在3阶段，是熟睡期。而这个阶段我们的身体在进行修复，恢复骨骼和肌肉，解除白天的疲惫，还能够增强免疫系统，维持大脑的功能。修复过程长期被中断，显然不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也会让我们在第二天感觉疲软无力。睡眠不足的许多坏处我们自己是有所感受的，比如疲惫、无精打采，但一些健康上悄悄发生的变化，如果不是科学家的研究，我们大概不会把它和睡眠不足联系到一起。睡眠不够的危害比你想象的还要严重，如更容易肥胖和患糖尿病。为了搞清睡眠和糖尿病之间的关系，科学家们找了一些身体健康、过着普通生活的志愿者，先让他们2个夜晚正常睡觉，接下来的2天每晚只睡3个小时，再用2晚恢复正常睡眠，最后看他们在这6天内他们的血糖浓度变化是怎么样的。数据结果是，相较于正常睡觉的几天，睡眠不足的2天内志愿者们的血糖浓度较高，而血糖浓度升高就意味着患糖尿病的可能性增加了。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达成一致，即睡眠不足的人有更多可能患2型糖尿病。在睡眠不足的时候，志愿者们的感受十分一致，精神不佳，全身昏沉，非常饥饿，格外的想吃甜食。研究者们解释，睡眠不够会改变人体内多种激素的浓度，让我们感到饥饿的激素会增加，人们更可能进食大量高碳水的饱腹食物，也就增加了肥胖的可能，而肥胖也是可能导致2型糖尿病的因素之一。我们的肠道内有一整个庞大的菌群，帮助我们消化吸收食物，避免有害菌对肠道的影响，增强免疫系统，调节我们的生理和心理状态。肠道菌群的细菌数量甚至是组成我们人体细胞数量的10倍，许多科学家称之为另一个你。对我们的健康如此重要的肠道菌群，在睡眠不足的时候会有所改变。科学家发现，睡眠不足时有2类细菌的比例变化与肥胖者肠道内的细菌比例变化相似。
肠道内的细菌会决定我们从食物中摄取了多少卡路里。当睡眠不足，细菌的活动受到影响，我们会从一样的食物里吸收更多的卡路里，也就增加了肥胖的风险，继而可能导致更多的健康问题。我们体内呢，有一座生物钟，会根据外界的周期性变化来调节本身的生理活动。几乎每一个组织和器官都有昼夜节律，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交响乐团。指挥是视交叉上核，位于大脑里下丘脑的部分，接受来自眼睛的昼夜信息，接着将信号传给乐团的乐手们，也就是全身的细胞，使其保持同步的24小时循环。如果昼夜颠倒，指挥就会出现问题，我们体内的循环就会乱套，我们的身体对时间的感知就会变得模糊混乱。有过倒时差体验的朋友应该能明白这种感受。失眠可能正是因为我们的生物钟失去了协调，根本不需要长途飞行，现代社会的忙碌和娱乐就能够导致生物钟失衡。长期加班、熬夜狂欢，让许多人把夜晚过成了白天，人在东八区却过得像在西五区。但是太阳升起和落下的周期却没变呀，我们的身体会自动跟随外界晨昏的变化活动，在该活跃的时候活跃，该休息的时候休息，而我们不让身体休息，久而久之就会导致生物钟的紊乱。一些科学家尝试利用自然光调整现代人的生物钟，他们在阳光充足的丹麦伯恩霍尔姆岛上建了一座通体玻璃的阳光房，没有厚厚的遮光窗帘，没有夜间电子设备发出的光，让人完全跟随自然的节律，天黑后睡去，第二天被阳光唤醒。我们很难长期生活在吸收5000道光线的玻璃房内，但是它可以提醒我们，为了维持生物钟的稳定，或是想重设生物钟，我们应该让更多的光线照进室内，尽量跟随外界的晨昏的变化入睡和醒来。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方式是有利于生物钟的稳定的，比如卧室内不放手机、电脑、平板等电子产品，睡前一小时前也不要再接触它们，以免被其光线干扰。这像是一种清场，维持纯粹的入睡环境，能给我们的身体以暗示，现在到了休息的时候了。现代人为了睡个好觉，那真的算是绞尽脑汁，尝试了许多的办法。睡前喝一杯红酒、热牛奶、听舒缓的音乐、白噪音、睡前按摩、泡脚、泡澡、吃褪黑素、安眠药等等方法。但是这些方法的效果呢，因人而异。但其中一些一直被认为有效的方法，其实是误解。睡前一杯酒不仅不能够改善睡眠质量，反而会抑制和干扰睡眠周期中的快速动眼期，导致睡眠周期中断。而长期使用安眠药入睡可能会产生耐药性，导致下一次需要吃更多的药才能保证同等质量的睡眠。纪录片提出了4种新奇但是有科学研究做支撑的方法。睡前做正念冥想，睡前约1小时沐浴或者是泡热水澡，睡前1小时吃2颗猕猴桃，睡前服用益生菌。纪录片当中4位志愿者分别尝试了以上的4种方法，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反馈自己的睡眠情况的确得到了改善。如果你对这些方法感兴趣，可以自己来试试。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大家不愿意早睡，而是不得不熬夜。现代生活压力之下，要保证充足且高质量的睡眠的确很难，有的时候甚至算是个奢望。但是在允许的日子里，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事情来让生物钟回到正轨，比如洗个热水澡，睡前绝对不玩手机，卧室里不放任何电子设备，保证卧室里没有其他光源，但不要用过厚的遮光窗帘，以便接收到清晨的阳光。在和煦的阳光里醒来，应该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吧。祝大家每晚都有香甜舒适的睡眠。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的是如何

养胃以及困扰都市人的睡眠问题。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3: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4: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1: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5: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浪花大。
1: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

0: 欢迎，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0: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抢险救援加速推进。
0: 15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
1: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0: 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伊朗最高领袖称，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对吉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这次活动予以高度赞扬。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新闻秘书阿拉戈佐夫宣读贺信。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 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

0: 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上合组织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即日起，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 7.0%， 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今年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38.6%、15.2%、8.1% 和 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 79.5%、29.1%、16.6% 和 12.0%。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今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 1.1 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均达到两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0: 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截至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加紧推进，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今天上午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8月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报道。
3: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3: 噶玛泽登介绍，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5个村群众499人，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4: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堰塞湖8起

0: 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1: 通过近期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
2: 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3: 下一步呢，全力打通陆路的搜救通道，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核心区域，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
1: 发布会还通报，目前已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经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4: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3条国道骨干通道，3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6: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5: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4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3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5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7: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8: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9: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0: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 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五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9: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

0: 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 1.25 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2: 在贵阳花溪，一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经过2年改造，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如今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是公园绿地。从城市伤疤到心头好，这一改改出了近6万居民生活的舒坦。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报道。
3: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4: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5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3: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5: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3: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2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疤，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6: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也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3: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及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7: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3: 一块地装下了2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
2: 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移入广西境内后强度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对其停止编号并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受其残余和冷空气等共同影响，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海南、福建、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未来还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

0: 我决定于今天12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表示，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部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4: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已经走投无路，他们已经对伊朗使出了浑身解数，先是发动大规模空袭，接着实施封锁，随后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又采取所谓的对等打击策略，最后又回到封锁。但这些手段全都无效，伊朗人仍然屹立不倒。
3: 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新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30号，俄乌双方军事打击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8月30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军工企业实施集群打击。攻击型无人机在基辅打击了石棉水泥制品厂厂区。该厂仓库此前被用于为一家生产无人机及其弹药的科技工程公司储存爆炸物。通报称，根据已收到的指示，俄军已开始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基辅政权持续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及燃料能源综合体发动的袭击。8月3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已控制苏梅地区的大普里科尔和萨德基两个居民点。过去24小时，俄军各集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143个区域内的乌军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准备与发射阵地、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弹药生产车间、乌军后勤中心、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与储存地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予以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关键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多处遇袭区域随即发生火情，目前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进一步核实中。
0: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指示内政部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他写道，安大略湖这个名字来自温达特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这个名称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也早于美国的独立宣言。29号，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的一座公园里揭幕了一块英法双语的标牌，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说，特朗普想给这片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

0: 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拉克尔公开表态。
1: I was outraged,
2: 听到这件事，我感到极为愤慨。亵渎我们的语言，篡改湖泊的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我希望美国总统为此道歉。我不认为当地原住民易洛魁人会支持这种做法。安大略湖这个名称就来自他们的语言，加拿大民众也不会接受，恐怕就连美国国内很多人也不会认同，因为大家看不出这种政治操作有何意义。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30号7时许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4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
4: 受封面和暖湿气流影响，日本福井县30号遭遇强降雨天气，当地多个点位的24小时降雨量创造了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导致多条高速公路和国道部分路段封闭，多条铁路停运。日本气象厅当天向该县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3: 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30号宣布，韩总统李在明已提名新一届内阁人选，包括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6个职位人选。按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也称其终于打破沉默。据此前报道，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26号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村庄。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9号证实，此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4: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停滞13年之久的加入欧盟谈判进行表决。目前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
3: 厄瓜多尔政府29号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
4: 瑞士北部阿劳30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据报道，现场当时正在举行派对，警方已对枪手展开搜捕，目前尚不清楚枪手身份及动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初识大西北，还是在高中时代读过的《总想为你唱支歌》《阳关古道苍凉美》这些文章里。在那时的印象当中，大西北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荒凉但却充满了生命力。那个时候，小麦就希望有一天能够踏上大西北的土地，去亲眼见证一下那出现在文章里的饱经沧桑的丝绸之路、阳关古道和那不向命运屈服的民勤人胡杨林。上了大学以后，在邂逅了诗意的江南水乡、充满文艺气息的厦门、鼓浪屿等地方之后，小麦对西域旅行的向往也越来越强烈了。敦煌莫高窟的博大精深、雅丹魔鬼城的神秘、张掖七彩丹霞的鬼斧神工、青海油菜花的灿烂和青海湖的宁静致远，都在吸引着小麦开启这场西北之旅。小麦首先到达的地方是兰州，兰州是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是西北地区的交通枢纽，母亲河穿城而过，见证了这座城市的质朴和繁荣。小麦来到这里，第一件要做的事儿就是要去看看中山桥和黄河母亲，因为它们是兰州的地标，也是兰州这座城市的一张名片。在兰州站乘坐去往中山桥，中山桥是兰州市区的一座跨黄河铁桥，它雄伟恢宏。

始建于清代，有着天下黄河第一桥的美称。从中山桥出去走了不到三站地，小麦就看到了黄河母亲的雕像，她就那样慈祥安宁地矗立在黄河的岸边，作为兰州的标志性雕塑，静静地守护着这座厚重的城市。小麦看到在黄河边乘坐竹筏和摩托艇漂流的人，小麦不由得想，能够近距离地感受黄河的壮观，感受那被无数诗歌所颂扬过的母亲河，实在是一件让人心潮澎湃的事儿。来到兰州，小麦突然想去尝一尝有名的兰州拉面，朋友向小麦推荐火车站附近的马子路拉面，尝过之后感觉非常的正宗和地道。朋友告诉小麦说，如果还想品尝兰州的小吃，可以去兰州的正宁路夜市，那里的特色小吃种类繁多，好吃不贵。小麦听完不觉得有些动心了，但是苦于第二天的行程，只好作罢，留待下次吧。一觉醒来，火车已经行走在茫茫的戈壁中了，车窗外变得浑黄一体，远处的山上还可以看到一片片的纯白色积雪，一种苍凉感油然而生。下了车，司机师傅已经在嘉峪关火车站等我们了。司机师傅是地道的西北汉子，上了大巴车，他就为我们介绍这次旅行的行程和西部的风土人情。在司机师傅的口中，这是一片精彩纷呈的土地，也让小麦对西北地区有了初步的了解。到达敦煌已经是中午了，一下车，燥热的空气就扑面而来，因为敦煌处于沙漠地带，中午时分就显得异常炎热。吃过午饭后，小麦就回到旅馆休息了，养足精力之后，为傍晚去鸣沙山和月牙泉做准备。下午六点多，小麦来到了鸣沙山，此时夕阳已经西斜，气温也渐渐降下去。小麦进入鸣沙山景区，一座座连绵起伏的沙山赫然出现在眼前，苍茫而辽远，让人心生敬畏。因为从鸣沙山景区到月牙泉还很远，小麦选择骑骆驼去往月牙泉。买好门票，穿好鞋套，戴好帽子，小麦便跟着骆驼队出发了。骆驼虽然体型高大，但是性格却很温顺，它能在牵驼人的指令下趴到地上，乖巧地让你坐上去再站起来。在路上，他们行走的速度也很慢，而且有专门的师傅跟随，让小麦感觉安稳又贴心。月牙泉是一个形似月牙的小湖泊，周围是高高的沙山。据说近几年由于气候干旱，所以如今的月牙泉的水已经比以往少了很多。小麦下了骆驼，沿着小路爬上了鸣沙山，在山顶静静地欣赏沙漠里落日的辉煌景象。随着太阳一点点地沉落，月牙泉也亮起了璀璨的灯光，远远望去如同沙漠里的宫殿一般辉煌灿烂。坐在山顶松软的沙子上，我们一行人开启了音乐会，随着领队把蓝牙音响的声音调大，我们也情不自禁地挥舞起双手引吭高歌。于苍茫的夜色中，于静寂的沙漠里，于波光潋滟的月牙泉旁，我们尽情地放松自我，将心中的阴郁全部抛却到九霄云外。夜色清幽，小麦和朋友从鸣沙山的山顶滑向月牙泉，一面体验滑沙的乐趣，一面感受月牙泉给我们带来的关于生命大美的诠释。第二天一大早，小麦出发前往敦煌莫高窟。初识莫高窟还是在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中，那时小麦初步了解了莫高窟的兴荣和衰落。后来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下，小麦近距离接触到了这座艺术的宝库，
而今天，小麦终于能够深入走进他的神秘当中，不觉有些激动和兴奋。莫高窟是一座饱经历史沧桑的佛教艺术圣地，为了保护洞窟，当地特意限制了参观人数，每天只限制5000人参观游览，所以此行还是让小麦颇感幸运的。莫高窟历经16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了巨大的规模，现有洞窟735个。为了保护那些古老的文物，所以只开放了几个洞窟供游人参观。雄伟壮观的建筑，技艺精巧的雕像，充满了故事性的壁画，每一样都在向我们展示它所历经的温厚岁月。洞窟里是不允许拍照的，因为相机的闪光灯会对雕塑和壁画的颜色造成损坏，所以小麦只能一边走一边把它的美留在心里。在洞窟的旁边还有一个艺术博物馆，里面珍藏着莫高窟出土的经卷、文书、织绣和高仿的壁画、雕像。小麦近距离看着这些文物，仿佛回到了那个文化艺术繁荣璀璨的朝代，回到了那个精神富足的时期，内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继续前行，小麦来到了玉门关。说到玉门关，大家马上就会想到一首脍炙人口的唐诗，那就是《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个出现在我们小学时背诵的唐诗里的建筑，还有诗中那悲壮苍凉的情绪，都引发了小麦对这座古老关塞的向往。在前往玉门关的路上，满眼都是荒凉的戈壁滩，没有山水和人烟。小麦不由得感叹，难怪边塞诗歌太多悲呛了。来到这里，小麦才知道玉门关是一座正方形的黄土堡垒，就是这样一座堡垒成为了当时丝绸之路通往西域北道的咽喉要隘。它就这样矗立在苍茫的戈壁滩中，维持着千年不变的姿态。在玉门关的旁边，小麦看到了汉长城的遗址，据说这里是汉长城保留最完整的一段，如今还能看到它的基本轮廓。这里地处尼泊尔湖泊的边缘，许多年前曾经也身在绿洲，作为汉朝和其他国家交易的重要贸易站，千年前的驼铃声声，如今只剩下沙尘相互摩擦的呜咽。接下来小麦要前往今天行程中最精彩的地方，那就是雅丹魔鬼城了。雅丹魔鬼城位于罗布泊的边缘，有火星般的地貌，每当大风刮过的时候就会发出各种怪叫声，所以被人们称为魔鬼城。魔鬼城是一处外观典型的雅丹地貌群落，整体就如同一座中世纪的古城，有城墙，有街道，有大楼，有广场，有教堂，有雕塑，还有封饰的城堡和狮身人面像，生动形象，惟妙惟肖的样子，多年来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来到这里。因为魔鬼城很大，所以小麦选择了坐车游览，在名为西海舰队的景点停下，小麦欣赏到了大漠落日的壮丽景色。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大概就是这样的景象了吧。伴随着夕阳一点点地从地平线消失，小麦今天的行程也接近了尾声。

0: 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休息了一晚上过后，小麦开始向嘉峪关进发，途中经过了讨赖河谷，这里有一座明代长城最西段的烽火台，又被称为长城第一墩。讨赖河谷的河床很宽，但是由于地处西北地区，炎热干燥的夏季使得蒸发量很大，所以河谷里没有很多的水。讨赖河谷的观光台很像科罗拉多大峡谷，小麦可以踩在上面俯瞰全景。河谷对岸的戈壁滩更像是干涸的河床，修建了展示西北民居的讨赖客栈，而河谷的这一边修建了仿古的兵营，一切都是旧时的模样。在河谷上有一座吊桥，走上去摇摇晃晃的，但是却能让小麦尽情地体会边塞的风光。长城第一墩，昔日的烽火台，如今已经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土堆。墩旁延伸出的土墙是修复过的长城遗迹，从此往南断断续续地一直通往几公里外的关城。走过讨赖河谷，小麦就来到了嘉峪关的关城。关城位于嘉峪关市区西南6公里的地方，北连黑山悬壁长城，南接天下第一墩，是明代万里长城最西端的关口，以巍峨壮观著称于世，被称为天下雄关，自古就是河西的第一隘口。民间传说中，在建造嘉峪关的时候，建筑师估算了所需要的砖头数量，但是当时的嘉峪关主管官员不相信建筑师能估算正确，就说建嘉峪关必须按这个估算的砖头数量建造，不能多一块也不能少一块，否则就杀头。当嘉峪关建好的时候，只剩下一块砖，建筑师就面临杀头的危险。这时机智的建筑师把这块多余的砖头放在了角楼的边上，说这块砖是镇城砖。这下子嘉峪关的主管官员就没有话说了，建筑师也转危为安，避免了被杀头的危险。如今的嘉峪关虽然早已不见当初的刀光剑影、鼓角争鸣，但看着它雄伟的建筑，小麦仍然能够感受到它的血性、它的野性、它古来征战几人回的苍凉。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小麦继续带领大家行走在苍茫遥远的大西北，我们下期节目一路同行。

0: 说真。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啊？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新世纪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7: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8: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9: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练山练水练丹东，这原本是一句广告语，但是当来到了丹东，才深刻体会到这句话并非浪得虚名。小麦也实在找不出更恰当的词来形容丹东之行的感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那么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小麦一起饱览丹东的好山好水好风光吧。丹东市是辽宁省下辖的一个地级市，位于辽宁省东南部鸭绿江与黄海的汇合处，东与朝鲜的新义州市隔江相望，南临黄海，西界鞍山，西南与大连市毗邻，北面与本溪市接壤。丹东是中国海岸线的北端起点，有着中国温泉之城、中国最大最美的边境城市和英雄城市的美称。同时，丹东也是我国东北地区最温暖最湿润的地方之一，入选了中国十大养老胜地。来到丹东，小麦深感它果真不负中国最美丽的边境城市这个美名。就算它不在边境，就算它没有当年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特殊历史经历，它也仍然是一座美丽的城市。碧绿的鸭绿江水在他身边静静地流淌着，苍翠的青山无言地环抱着他，不远处海域上的各类小岛轻轻地依偎着他，他安详宁静，毫不张扬自己的美丽，让小麦的心都跟着淡泊安宁起来。朋友告诉小麦说，东北80%的景点在辽宁，而辽宁75%的景点在丹东。提起丹东，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可能就是朝鲜和鸭绿江了。鸭绿江是中朝两国的界河，源头是出自吉林省中朝边境的长白山主峰白头山，西南流至丹东市的东沟县境内入海。碧绿的江水蜿蜒着流向远方，江中绿色的小岛星罗棋布，沿岸群山叠翠，鹤鸟翱翔，仿佛这么多年的风雨都不曾使它改变了模样。诗人陈运和曾经写过《鸭绿江与丹东》这首诗来回忆历史。甲午风云的

残留，抗美援朝的怒吼仍被记录在黄海波涛，仍被讲述在鸭绿江口。来到丹东，小麦情不自禁地站在鸭绿江边，看看朝鲜，看看那个和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却又有着天壤之别的国度。如今的鸭绿江畔已经被修建得绿草青青，繁树阴阴，沿江高楼林立，一派祥和与繁荣之景。而一江之隔的朝鲜却只能看到几座并不高大的厂房，几根冲天的烟囱。最能体现它的现代化气息的，可能就是江边一个游乐场当中的摩天巨轮了，此外便是一片寂静。在当地人的心中，鸭绿江断桥是一个永久的历史记忆。在当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起着重要枢纽作用的鸭绿江大桥被美军飞机将朝方所属的几孔桥面炸断，而后作为历史的见证或者其他原因，朝方一直不曾修复这座被炸断的桥梁。而中方的桥头则矗立着彭德怀大将军带领志愿军将士们奔赴朝鲜的雕塑。看着这栩栩如生的雕像，小麦仿佛来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亲眼见证无数英勇的志愿军战士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了一曲曲悲壮苍凉的歌，至今萦绕在我们的耳畔。继续前行，小麦来到了与那场战争密切相关的抗美援朝纪念馆。看着这里保存完好的武器、火车头，还有极其详尽的史料，小麦的内心澎湃激荡。看着彭德怀安葬毛岸英的电报手稿，上甘岭阵地上的红旗，邱少云牺牲后在他身下发现的棉衣碎片，详实的史料使小麦不得不佩服志愿军战士们的英勇与无畏。在那样艰险的环境下，在那种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他们仍旧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实在是可歌可颂。走着走着，小麦就来到了抗美援朝纪念塔。站在这座庄严高大的塔前，极目远眺，可以饱览到丹东市的全貌。丹东今天的安宁又怎能与当年志愿军的牺牲分得开呢？小麦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志愿军战士的拼死抵抗、顽强守卫，我们如今的生活又该是怎样的一种样貌呢？小麦站在台下，心中充满了纯净与缅怀。风从海面吹来，抖落了一身的故事。小麦就在这里聆听着，吃了、醉了，继而热泪盈眶。与抗美援朝纪念馆相去不远的地方就是锦江山公园了。这是一座依山而建的公园，富有民族特色的牌坊式公园大门屹立在入口，朱红色的圆柱上装饰着色彩绚烂的壁画，金碧辉煌、雄伟壮观的样子让小麦的目光久久不愿转移。据说公园的大门始建于1924年，原本是木质结构的，1935年改建成了混凝土结构，1959年才改建成具有民族风格的牌坊。它长34米，高17米，总建筑面积为396.7平方米，难怪如此气势辉煌了。牌坊的顶部雕刻精细，绘以各色古典的图案，黄绿相间的彩色琉璃瓦沿岩脊而下，依次排列成32个形象逼真的琉璃狮子，形态各异，栩栩如生，让小麦看了不禁生出满心的欢喜。漫步在公园当中，目光所及，翠山掩映，层峦叠嶂，原路蜿蜒，曲径通幽，葱郁秀美，恬静自然。花园当中亭台错落，绿树成荫，风景如画，让小麦忍不住感叹这里不愧为东北八景之首。走出锦江山公园，漫步在栽满银杏树的小路上，树荫影影绰绰，洒下斑驳的光点，一切都显得安宁静谧的样子。其实丹东市内的路两边基本都在有

许多银杏树，银杏树下铺着白色的鹅卵石，与其他很多城市相比，这样的绿化景观十分赏心悦目。据说全世界有四条百年银杏绿化带，丹东就有两条，另外两条在日本。而丹东的这两条百年银杏绿化带也是日本人占领时期栽种的，过去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在这两条由银杏树守卫的道路却始终发挥着它的作用，给我们带来美的体验。继续前行，小麦来到了离丹东市区不远处的虎山长城。据说虎山长城大约始建于500多年前的明成化五年。上世纪90年代初，经过罗哲文等一大批长城专家学者的实地考察，一致认定它是万里长城东端的起点。这一发现使中国万里长城延长了1000多公里，使教科书当中的传统说法得以改写，并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如今的虎山长城是在原址上重新修葺的，蜿蜒在山岭上的虎山长城在历史上曾经是抵御敌虏的军事工事，而今它却成为了观览中朝边境风光的好去处。小麦登临虎山长城，坐目远眺，一侧是山峦起伏的中国境内，另一侧则是一马平川的朝鲜大地，而碧绿的鸭绿江将两国一水而分，江内江外两番天地，实在令人无法不感叹造物者的伟大与神奇。

0: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行走在丹东。朋友告诉小麦说，丹东还有一个极佳的好去处，那就是著名的月亮岛了。月亮岛是鸭绿江上一个面积为13.4万平方米的美丽小岛，南北长约1300米，东西宽为200米，距离丹东市约200米，距离朝鲜一侧的新义州。这位以身殉国的将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接受着人们最大的敬仰。身在丹东，让小麦留恋与喜爱的不仅仅是那些山和水，更应该算上丹东的人。来到丹东之后，小麦才发现丹东人的热情是由心而发的，仿佛根植于他们的本性，就那样如同丹东的阳光明亮地洒下来，温暖着每个人的心。丹东人不欺生，既没有高傲感，也没有冷漠的距离感。小麦在丹东问路，被问的人往往都会特别详细、特别耐心地告诉小麦所走的路线和方位，甚至有更可爱的，在小麦走了几步路之后，还在后面大声地重复一遍。这使得小麦觉得在丹东问路也成了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餐馆、旅店，甚至街边的商贩招揽客人，也同样带着一种平和和亲切，没有小麦通常所见到的那种过分的殷勤，一切都好像是那么的自然妥帖。在丹东，无论和谁攀谈起有关朝鲜或者是断桥的事情，他们都会尽其所知地告诉我们，给我们讲述一个又一个传奇的故事。不仅如此，吸引小麦的还有这里最传统的曲艺。丹东的丹鼓是一种广泛流传于辽宁省宽甸、凤城与东港等地的传统民间风俗活动，俗称为烧香。它是极具辽宁地域文化特色的一种典型的文化艺术。丹鼓分为民香和旗香，汉族的称为民香，而满族汉军旗人则称为旗香。当地人告诉小麦，丹东的丹鼓最早可以追溯到女真人时期的萨满跳绳活动，距今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小麦有幸观赏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表演，数十名群众自发地聚集到一块儿，说唱结合，载歌载舞，热闹非凡。除了丹东丹鼓，鼓乐在丹东地区也是广为流传的，至今最少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在安东县制婚礼、凤城县制丧葬以及凤城县制岁事等丹东地区最早的县制当中，都有关于鼓乐的记载。丹东鼓乐被当地俗称为鼓吹乐，乐器的名目繁多，曲牌更是多种多样。它是以民族管乐器以及打击乐器为主的一种传统的器乐演奏形式，历年来一直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小麦来到这里，正好赶上这里有结婚的新人，鼓乐班子正在喜气洋洋地演奏，听说这已经发展成为了这里的一种习俗了。小麦就这样听着看着，觉得这种文化实在是珍贵的紧，值得我们用一颗虔诚的心去对待，去继承和发扬。

炼山炼水炼丹东，这里所有的一切都使小麦觉得此次丹东之行充实而尽兴，甚至想倘若今后重游一次又有何妨呢？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下一段旅程我们依然相约同行，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发现了，近些年身边养宠物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别说年轻人了，就连晚上去公园遛狗的大爷大妈也多了起来。各平台购物节的宠物用品推广存在感也是越来越强。对于一二线城市的年轻打工族来说，慰藉和陪伴；对于老年人来说，宠物也能排解他们子女不在身边的孤独感。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除了给予人类安慰和陪伴，可爱的小家伙们在让人类变得更健康的道路上也多有助力。随着中国老龄化加剧，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选择了养宠物来获得陪伴，而一项研究显示，养宠物的好处可不仅是缓解老年人的孤独感，还可以预防认知功能衰退。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研究者们调查了1369名平均年龄在65岁的老年人，其中 88% 是白人， 7% 是黑人， 2% 是西班牙裔， 3% 是其他种族。在实验前，他们的认知水平都是正常的。在这些参与者当中，53%的人拥有宠物，32%的人养宠时间超过了5年。参与者们接受了多项认知测试，包括数字计算和词汇记忆等。研究人员利用这些测试结果评估出一个综合认知分数，分数范围为0到27分，然后根据分值来评估养宠物与认知功能之间的联系。研究发现，6年后与未饲养宠物的老年人相比，长时间饲养宠物的老年人平均认知得分要高出1.2分。不仅如此，研究人员还发现，对于受过大学教育的成年人和男性来说，拥有宠物的时间越长，认知能力也会越强。研究者布雷利说，由于压力会对认知功能产生负面影响，而养宠物也有助于预防认知功能衰退。养宠物可以增加身体活动，这可能有利于认知健康。每年全世界大概有1700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在2016年，欧洲地区有400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占全部死亡总数的45%。但一项研究显示，拥有一只宠物可能有助于保持你的心血管健康，尤其是狗狗。研究追踪了1769名年龄在25到64岁没有心血管疾病史的人员，其中大约42%的参与者拥有不同类型的宠物，429名拥有狗，317名拥有其他种类的宠物。结果发现，养宠物的人心血管健康的得分要高于不养宠物的人，宠物为狗狗的人比宠物不是狗狗的人心血管更加健康。养狗狗但吸烟的人会削弱养狗对心血管的益处，毕竟狗狗每天都要遛，所以养狗的人每天的体力活动也比正常人要多一些，身体素质和心血管也就自然更强大健康了。其中有研究者认为，在所有养宠物者当中，不论其年龄、性别和

教育程度如何，养狗者获得的健康益处是最大的。人们可以通过收养、救助或者购买宠物，作为改善心血管健康的一种潜在策略。一项发表在美国心脏协会杂志《循环心血管质量和结果》上的研究显示，养狗的人可能比不养狗的人更加长寿，死于心脏病的风险降低了三分之一。首先，研究人员使用了瑞典国家年龄40到85岁的患者在登记处提供的健康数据，并且这些患者在2001到2012年间经历过心脏病或者中风，然后比较了养狗人士和非养狗人士在心脏病发作或中风后的健康结果。与非养狗人士相比，研究人员发现养狗人士住院后独自生活的心脏病发病患者的死亡风险降低了33%，与伴侣或孩子一起生活的患者，他们的死亡风险降低了15%，住院后独自生活的中风患者的死亡风险降低了27%，与伴侣或孩子一起生活的患者死亡风险降低了12%。在这项数据中，近18.2万人被记录患有心脏病，其中6%是养狗人士，近15.5万人被记录患有缺血性中风，其中近5%是养狗人士。这项研究的结果表明，养狗对心脏病和中风的死亡风险具有积极的影响。其次，研究人员还回顾了10个超过380万患者数据的综合性分析研究，其中在审查的10项研究当中，有9项比较了养狗人士和非养狗人士的全因死亡率结果，4项比较了养狗人士和非养狗人士的心血管结果。结果发现，与不养狗的人相比，养狗人士全因死亡率降低24%，心脏病发作后死亡风险降低65%，心血管相关问题导致的死亡风险降低了31%。但如果你现在没有条件养狗，那么同样毛茸茸也更加独立好照顾的猫咪也是很推荐的。 BBC 的纪录片《猫的秘密生活》当中提到，当我们在抚摸猫的时候，身体会释放一种名为肾素的物质，人的心率会变慢，血压也会下降至原先的三分之一左右。抑郁症和社会孤立是心血管病疾病的死亡风险因子，与无忧无虑身心健康的宠物在一起的时候，人会感到无限的放松，也不会再像从前那样容易感到郁闷。人们甚至能在照顾宠物的过程中看到生活的意义，增强继续活下去的信心。根据2021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中的调研报告显示，人们饲养猫的比例已经超过了犬，达到了 59.5%。 猫成为人类饲养最多的宠物，而在中国城镇家庭当中，宠物猫的数量是5806万只，犬的数量是5429万只。相对于狗来说，猫不需要遛，更适合上班族来作为宠物饲养。但假如你现在没有条件养猫养狗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介绍的这项研究绝对让你惊喜。一项发表在《人类行为计算机》上的研究表示，网络吸猫也可以减少消极的情绪。研究人员调查了近7000人，其中36%的参与者认为他们是猫奴，而60%的人猫狗都喜欢。参与者的研究报告显示，观看与猫相关的网络视频之后，他们更有活力，更积极。观看与猫有关的网络媒体后，他们的焦虑、烦恼和悲伤等负面情绪减少了。观看与猫有关的视频，去观看猫咪视频是为了拖延工作的时间，但观看过后情感上的回报，实际上去观看猫咪视频是为了拖延工作的时间，但观看过后情感上的回报，实际上可能会帮助人们去承担更艰巨的任务。总的来说，网络吸猫不仅可以放松情绪，还可以更加有理有据地摸鱼了呢。近几年，大量以宠物作为 IP 的影视作品和宠物相关的自媒体博主不断地出现在我们的视线里。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出现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幸福感和疗愈身心的作用。许多人也会因为看网络视频感觉可爱，就一时兴起养起了毛孩子们。但随着兴趣转淡，
接踵而至的就是大批的弃养，节假日和毕业季也成为了弃养宠物的高峰期，人们会因为换城市、换住所等等原因抛弃它们，它们不该成为我们消遣的玩伴，不该被黑心宠物店当成繁育赚钱的工具，任何生命都不该被冰冷的漠视。养宠物不是一种需要追逐的潮流，而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尊重和爱护。所以在此呼吁大家，养宠好处虽多，但如果你目前还没有做好准备，或者没有条件对一个小生命负责，那么请暂时先按耐住自己蠢蠢欲动的小手吧。在网上，云撸猫狗也会很快乐的。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里我们聊到的是，人在镜子里看到的自己会比真实的自己好看30%，以及除了给予人类安慰和陪伴，可爱的宠物们会让人类更健康。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

0: 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酸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1: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2: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3: 姑娘啊，谢谢你啊。
1: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4: 广场到了，
5: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1: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1: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的作用。接下来艾佳帮您盘点一下不同豆类都有哪些营养和吃法。在民间有五谷宜为养，失豆则不良的说法，说的是吃五谷杂粮能养生，不吃豆类则会导致营养失衡，而且豆类非常适合与其他食物搭配食用。谷物包括面、米等，它们的赖氨酸含量低，而豆类中较多。相反，谷类中的蛋氨酸含量高，豆类中则比较少。这样搭配起来就发生了氨基酸互补作用，一加一大于二，大大提高了人体对蛋白质的吸收率。这就是米饭加豆等于吃肉。煮粥或蒸米饭时加些豆子，如红豆饭、黄豆饭、红豆糯米团等，不但香味更浓郁，营养也更全面。按两份谷物和一份豆类这个比例来吃，可以毫不浪费地摄取氨基酸。现代研究表明，绿豆的解毒作用源于绿豆蛋白等成分与有机磷、重金属结合的沉淀物，所以喝绿豆汤用于解毒，最好把豆子煮烂，但也别煮的时间过长，喝的时候把豆子一起吃进去。这样的绿豆汤虽然色泽浑浊，但清热解毒作用更强。有时为了更好地发挥解毒作用，可以熬制绿豆甘草汤，用绿豆500克、甘草30克，加水煮至豆烂开花，冷后代茶饮。外感风寒、咳嗽心烦时，可以熬制绿豆百合粥，用绿豆、鲜百合各50克、大米60克，根据个人情况可酌加白糖适量。绿豆大米煮粥，豆米煮到开花的时候加入百合煮熟，加白糖调味即可，每日一剂，分两次食用，具有清热解毒、润肺止咳、宁心去烦等功效。虽然毛豆和黄豆是同一种植物，但营养却有差异。毛豆的蛋白质含量高达每百克 40.3 克，与黄豆中的蛋白质含量相当，但毛豆因尚未完全成熟且未曾在太阳下暴晒过，其中维生素 C 含量丰富，约为黄豆芽的两倍，而黄豆维生素 C 含量非常低。毛豆虽然叫豆，但它属于蔬菜，不是淀粉豆类，营养也有独特优势，譬如 B 族维生素含量相当丰富，是一般蔬菜难以比拟的，尤其是维生素 B1。 由于精白米饭中的维生素 B1 非常少，因此对于主要以精白米面做主食的人来说，可能会缺乏维生素 B1。 吃嫩毛豆等鲜豆类是非常好的食补方法。豌豆是应季蔬菜，颗粒圆润鲜绿，特别好看。豌豆可不是只以外貌取胜，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有护眼的食疗功效。另外，其维生素 C 含量比较高，好吃又有助于提高免疫力。整天对着电脑的上班族可以来一个护眼大餐，将豌豆、胡萝卜和玉米一起炒着吃，不仅色鲜味美，而且营养丰富，能有效缓解眼睛干涩不适。小孩和老人也可以吃，营养丰富，而且很好消化。另外给大家推荐一款营养健康的主食，豌豆焖饭。米饭快煮好的时候加入洗干净的豌豆，搅匀后继续烹煮，煮好后再加入洋葱丝、熟的瘦肉粒儿，盖上盖儿再焖一会儿就好了。这时大米中谷类蛋白、豌豆中的豆类蛋白和瘦肉中的动物蛋白互补，营养全面，适合白领和学生等人群食用。在选购豌豆时要选深绿色有光泽的新鲜豆子，掐一下嫩的有水流出，老的则硬硬的。蚕豆性平味甘，不温不燥，老少皆宜。春末夏初吃些，不仅可以获得丰富的营养，且能益气健脾、利食消肿、养肝明目、补肾强筋。蚕豆的吃法很多，较简单的要数蚕。

豆米鸡蛋汤。先将一斤蚕豆剥壳，取出一颗颗蚕豆，再将蚕豆米一分为二，两个鸡蛋打散。锅中放油，将大蒜放入锅中炒一下，加清水烧开后放入蚕豆米，煮开后继续煮一到两分钟，将火力调到最小后，慢慢的倒入鸡蛋液，煮沸后撒盐调味即可食用。再来说说扁豆，补脾和中，养胃下气，具有消暑化湿的功效，而且每100克扁豆可食用部分的膳食纤维含量为 4.4 克，足足比我们常挂在嘴边的富含膳食纤维的芹菜多了三倍还要多。平时精米白面吃得多，体内纤维素含量不足，导致便秘上火的人赶紧多吃点扁豆吧。但如果是平时辣椒、咖啡等刺激性食物吃多了导致的便秘，就不能靠摄取膳食纤维而缓解了，反而有可能越吃膳食纤维含量高的食物便秘越严重。另外还要注意，很多人都知道扁豆如果不煮熟煮透很容易食物中毒，但每年各地还是会出现扁豆中毒事件，所以在饮食安全问题上不要心存侥幸，做扁豆菜时一定要保证做熟。如果在外面的餐馆吃饭觉得对卫生不放心，就干脆不要点豆角类的菜。研究表明，红豆富含膳食纤维、钾、镁、磷、 B 族维生素等多种营养物质，特别能补充夏季流汗丢失的钾，心肾功能不好的人尤其适合吃红豆。中医认为红豆具有清热解毒、健脾益胃、利尿消肿、通气除烦的功效，有利于夏季消水肿。而红豆的亲戚赤小豆利水消肿、解毒排脓作用更强。一般来说，红豆煮汤、熬粥均可，也可以和绿豆一起熬煮。红豆还可以与大米一起煮红豆饭，能增加粗粮的摄入量。夏季的中期气温逐渐上升，以健脾为主，适宜多吃红豆、红腰豆。我是爱佳，刚才我们一起盘点了各种豆类的不同吃法，今天的金色年华到这里又接近尾声。节目之外，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下期节目爱佳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3: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2: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汇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汇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

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和他挤在老城区的出租屋，在冬夜共享一碗热汤，在天台

晴空，畅想未来，以为这一份温暖能持续到永久。后来现实的洪流冲散了彼此，那句至少有十年我不曾流泪，成了无数个深夜的写照。耳机里的弦乐层层递进，像极了翻涌的思念。才懂那些没说出口的挽留，早已酿成岁月里的色酒。如今再听，想念未减，却多了份释然。原来有些遗憾，也是。

他在城郊的花海旁约定，等来年花团锦簇时就坦诚心底的情愫。冬日里我数着日子盼春来，把心动藏在给对方的暖手宝和热奶茶里，终于熬到花开遍野，风拂过花枝的清响都像告白的伴奏。我攥着衣角刚要开口，他却先笑着牵起我的手，那句约定的话没说出口，却在花香里酿成了默契。原来有些爱意不必刻意言说，花会开，爱会来，温柔的寄语总藏在时光的缝隙里。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以为幸福该是轰轰烈烈的模样，拼命追逐功名成就的光鲜，却在一次加班晚归后，被桌上温热的粥和亮着的灯戳中软肋。那是我们挤在小房子里，没名贵的礼物，没盛大的仪式，却能在疲惫时互相依靠，在失意时彼此鼓励。他擦去我眼角的倦意，轻声说有你就够了，和歌词里的心境不谋而合。如今再听才懂，真正的圆满从不是物质堆砌，是有人知你冷暖，伴你三餐，这份安稳便胜过世间万千，此生足矣。

曾和他陷入暧昧的周旋，我藏起真心等他主动，他隔着距离保持试探，像一场没规则的迷藏。我会在聚会时悄悄看他，在聊天框反复编辑消息又删掉，盼着他能先戳破这层窗户纸。可当我终于鼓起勇气走向他，却发现他早已退出了这场游戏，只留我一人在原地茫然。如今在听这首歌，才懂爱里的迷藏从不是博弈，是真心的错过，那些小心翼翼的躲藏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和挚友因误会断了联系，那些并肩的欢笑，深夜的倾诉，都成了不敢触碰的往事。我曾反复咀嚼遗憾，在无数个深夜翻出旧合照发呆，直到听见那句让往事借过，还给你自由，才忽然醒悟，执念换不回从前，纠缠只会困住彼此。后来在街角偶遇，我们相视一笑，没提过往的隔阂，只道了句近况安好。原来让往事借过，不是遗憾，是给回忆留一份体面，也是放过自己，让心重新轻盈。

是我，好久没有联络了，最近好不好？我看到今天的日历才发现是你的生日，所以打个电话给你，没什么事了，只是想祝你生日快乐。

失业后，我整日蜷缩在家，把自己和外界隔绝，直到偶然在街头听见这首歌，它的节奏像鼓点敲在心上，让我想起曾热爱的歌唱。我开始在天台放声哼歌，把迷茫和不甘都融进旋律里，从最初的胆怯到后来的坦然，这首新歌成了我的精神铠甲，帮我驱散了阴霾，重拾了面对生活的底气。如今再听依旧热血，原来一首新歌能治愈失意，也能点亮前行的路。

0: 北京时间22: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4: 谢四新来到徒弟霸月的营盘，师徒二人相谈，现在谢四新感到自己徒弟已经认定他的父亲就是死在贾明手，因此要想劝说徒弟改变这种看法，那不是容易的事。所以说谢四新先问徒弟，师徒在一起这么多年，你听没听到过师父道谎？就说听没听到过师父扯谎。八月一听赶紧站起身来回话，师父从来不道谎，就是师父道谎我也当真的听。好，我告诉你一件事。谢思欣就把夜入野人熊大营听到的秘闻告诉徒弟了。他见到野人熊在军帐之内召见了一个穿着道袍的人，那个人叫温晨。按温晨所说，温晨和那战天祥、玉霸顶都是磕头的。那么温晨为了给战天祥报仇，

才谎报军情，说是霸顶投降了贾明他们了。野人兄一怒到霸顶砸死了。那就是说霸月的父亲霸顶霸九州不是死贾明手，是死野人兄手了。那么那个温臣呢，还怕这二路元帅霸月和野人熊结仇，请野人熊当众把他打死，就算给死去的霸顶报仇，那么这个事儿就算接过去了。但是野人熊没有杀温臣，让温臣走，他把这个事儿前前后后的跟徒弟一介绍，霸月一边听着师傅的述说，就见他脑门子青筋暴动。等到师傅也说完了，他连连摇头，师傅，我看这个事情其中有诈。嗯，你看哪个地方有诈呢？那么为什么在过去很长时间那个姓温的都不跟野人熊提这个事儿？我父亲死了都将近一年了，他才提出来这件事。我想这个姓温的可能是贾明等人指使的，故意跟野人熊这么说。那么这出戏主要是蒙骗你老，给你老看，那是知道你老夜探军营，他们才故意这么说。那么您就信以为真了，就回来跟我讲。我想我的父亲一定是死在贾明之手。谢四新连连摆手，八月呀，凭着师父我的经验眼力，我看野人熊和那个温臣他俩所说之事事实，你的父亲是死在野人熊之手啊。师父，那么当初您跟我说我父亲是死贾明手了，您让我下的山来自报复仇，废掉贾明给我爹报仇雪恨，那么现在您又说我父亲死在野人熊之手，那您这话哪句是真的？让徒弟这么一问，谢四新也感觉到脸发烧。当然现在说的是真的，师父，要说我父亲死你老可没有亲眼看到过，那么我家总先锋和我父亲都是辅佐我们圣上的，你从这个简单的道理上来看，那野人熊他绝不能杀害我父亲，这乃是贾明神力王他们设下的一条离间计，想让我和我家野人熊先锋反目为仇，他们好趁虚而入。那么作为第四我，乃是我主的二路兵马元帅，我怎么能够上他们这个当？师父，你老人家就不必插手这个事情，您只在弟子我的军中安坐，你看两军阵前我如何杀那贾明捉那神力王给我父报仇。谢思欣一听得这徒弟啊，还认准他的父亲是贾明杀的了，我说什么呢我徒弟都不信了，这事儿啊可真麻烦了。谢思欣眉头一皱，八月，师父我之所以来向你解释这件事，就是因为我感觉到过去误会贾明了，如果你还打贾明的话必定要铸成大错，开始我就不赞同你保吴三桂，因为吴三桂这个人他不是什么好人，他当这皇上他只不过自立为王，兔子尾巴长不了，你跟他在一起一定要深受其害。既然贾明又没杀你爹，你何必在军前又要杀他呢？据我所看，贾明他们

所辅佐的清廷，乃是得道的明君，老百姓都很拥戴他们。那么你作为一个年轻的侠剑客，有一身的武功，应该借此机会投降贾明，与贾明一起反戈一击，灭掉三藩。到那时天下太平了，百姓自然会对你们这些功臣感恩。咱都不求得在清廷做什么高官，但是平生所学总算没有白费。八月一听，不耐烦地站起来：“师父您别说，俗话说烈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上二主，我既然是我家万岁的星河武状元二路兵马元帅，无论如何我也不能够随着贾明去保清廷去。师父，您是不是这一路太疲劳了？我这话怎么说呢？”八月下边的意思就是，我看您呐也是老糊涂了，胡说八道。谢四心心里一急，他脸儿沉下来了。八月，师父的话你都不听了吗？八月一看师父生气了，当时赶紧撩衣就跪下：“师父，我是在您跟前长大的，你又教会了我的艺业，您对我有养育之恩，教义之德，您对我的恩德赛过我的父母啊。可是师父，我爹死在仇人手了，您不能不让我报仇啊。再说您让我投降了清廷，我就认可死，我也不能降啊。”说着八月眼泪淌下来。谢思欣瞧瞧他，又看看站在旁边的孟鼎铭，这孟鼎铭是撇嘴挤过眼儿，他心里真高兴呢，心想：“好，谁也劝说不了八月呀，这回好，你媳妇来了，我看你整整。”就见谢思欣眼睛啊微微那么一转，他用手指着八月：“这么说，就师父我打死你，你也不跟贾明和好？”“对，我认可死在师父手，我也不能跟他和好。”“好，那我先把你绑上。”孟鼎铭：“啊，媳妇我可记得，找条绳子来。”“谢。”孟鼎铭高兴了：“绑上他，先绑上他再说。”往外便跑去找绳子。外边有很多将军还有旗牌，已经知道里边发生的什么事情了。可是他们一看自己的元帅对师父是那么敬重，他们也不敢造次，只能在外边观看着急。孟鼎铭找根绳子来，谢思欣骑着卡车把徒弟绑上：“既然我要打死你，我不能在这儿打，我得把你拖出去，找个没人的地方，我结果你的性命。如果现在你要后悔听师父的话，还来得及。师父，你打死我，你打死我，我认可让你打死你，这话我不能听啊。”八月对的师父真孝义，可是现在他真没招，一边哭着一边摇头：“即使这样，孟鼎铭，你随着我把他押出去，到军营外结果性命。”“好，就阵地了。”这孟鼎铭跟着起哄，外面那些军卒将军哗就涌过来把道拦住了：“站住，站！速速将我家元帅松绑，不然可别说我们翻脸不认人。”八月一看，都那是我师父，我师父绑我天经地义，谁敢拦挡军规处罚。这些将军一看，不是你说自古来哪本兵书上写着这么带兵来的？你说这元帅他就这不成浑人了吗？但是八月年轻冲动，他这一下

0: 下令，谁也不敢拦。谢思欣、孟鼎铭带着霸月来到营盘外，这霸月闭着眼，心的话：师傅，你快打死我，你打死我了，我这条命啊算交给你了，我就算对得起您了，你给我来个痛快吧。可是他就感觉到他师傅提着他快步如飞，似乎是往青营这个方向来。他就听着那个孟鼎铭在前边一边小跑，嘴里边还捣鼓着：快到了，快到了，这就到咱们营盘了。他这睁眼一看啊，咯噔一下子他就站那儿了。师傅，你这想干什么？实话告诉你，我要把你带到青营交给神力王和贾明。
1: 不，师傅，我认可死你一手，我不能见他们，我不能投降。
0: 孟鼎铭一抬腿照着屁股砰就踹一脚：哥呀，你不成混蛋了吗？媳妇刚才说打死你，别人都相信，就我不信。媳妇最疼你了，能打死你吗？带着你呀、去把你凶个好地方，这地方比那边强。快快快快走，快走。前面师傅拽，孩子后边推，把霸月是弄到青营。军卒往里一报：贾明湘江道，贾宾酒，海上烟云秋泽，还有六侠，这些侠剑客全都跑出来迎接。神力王也知道老隐是谢四心把徒弟那面的二路元帅给捉来了，他就明白了，这是贾明的功劳。说前日拿住了行刺的峨眉剑客齐滚、齐斜锦，那就要杀掉，贾明说什么都不让杀，最后贾明把他私放了。为此孤家我还十分生气。那肯定是因为放了齐滚、齐斜锦，他的大师哥谢四心才能够转恨为友，帮了贾明的忙，把他徒弟给拿来请罪。看来贾明这小子还真有些远见。现在神力王可真服了贾明了，一摆手告诉：把王袍准备好。三眼大花翎的王冠戴上了，这穿戴整齐，由四大总督相陪，后门跟着八大护卫，那军卒就不用说了，一个个整齐肃穆，随着神力王到外边迎接谢思欣。可是等他赶到军营门处往外一看，谢思欣已经走了。耶，神力王那个心里边很不舒服，心想：这个姓谢的怎么不等着我？我出来迎接他，我这给他好大的面子呀，他怎么连面都没见就走了？神力王他不大了解谢思欣，谢思欣是从自己的骨子里边恨怨清廷，就这个疙瘩那是不可能解开的。过去谢思欣就是保着洪承畴一起辅佐崇祯皇帝，洪承畴多次与清廷开战，后来有一个战役明军大败，清兵取胜，把主帅洪承畴给活捉了。开始传来的消息说洪承畴绝食七日已经阵亡，当时谢思欣听到了是放声痛哭。崇祯皇帝一是损失了一位名将，心中悲苦；再一个为了振奋士气，在北京城是遥祭亡灵，给洪承畴祭典亡灵。但是过后不久又传来消息，洪承畴没死，降清了。据人传讲，洪承畴 确实是想一死报国，然而捉住了我就绝食，然后死了也就罢了。但是人家清廷那面一调查洪承畴这个人，洪承畴是哪方面都了不起，就是有一点缺陷，好色。就这样，皇太极的妃子庄妃亲自给洪承畴送饭。反正两个人呢，怎么说的怎么谈的，细节不为世人所知，就庄妃送了一夜饭，第二天洪承畴就剃发留辫，就扎了清廷的辫子，就投降了人家了。为此谢思欣跟洪承畴就断绝了一切来往，后来洪承畴还请他出来要跟他一起辅佐清廷，他说什么也不出来。说清廷后来又取了天下了，顺治皇帝都已经没了，现在是康熙在位，年轻的君主非常明智，治国有方。但是在谢思欣这个骨子里边，他就想啊，你清廷毕竟是关外的一个少数民族，现在你入主天下，夺取了我的明廷，我不承认你，就你把天下治理得再好，我也恨怨你。我之所以把我徒弟给拿来送给贾明，我是觉得贾明这个人不错，甚至我都可以让我的徒弟去帮着你审理王，但是我不见你。就这样，谢四新见着贾明之后，把徒弟往地一扔，滚珠棒往地下一放，跟贾明说了几句话，徒弟交给你了，是杀是留随你贾明的便，告辞转身走了。等审理王出来了，一看谢隐士踪迹不见了，贾明站那儿也挺尴尬。贾明一想，审理王迎接过谁呀、啊、你说就迎接这老头，这老头还不给面子。贾明赶紧到跟前深施一礼，哈哈，老王爷，这个老隐士着急去找他兄弟，就是那个齐衮呐，给他怎么的治伤也不怎么没听太明白啊，着急走了，让我给您带好问候。嗯，审理王一听就知道贾明胡编的，是转身回到军营内升座保障，一声令下把八月带进帐中。现在八月把天蓬还绑着，贾明在他身后跟着，孟鼎明也紧随在身旁。现在孟鼎明那个想法和在军营外又不一样了，在军营外他是老劝八月跟贾明和好，老说这面怎么怎么好，现在呢他就想，可别让我哥有危险呐，别一急眼把我哥杀了啊。哎，他为八月又开始担心了。八月一进中军帐，就见两边那些将官不知道有多少位了，有的是红顶子，有的是蓝顶子，有的还有黄顶子。那黄顶子那就是皇亲，那够级别的，站两大溜，一直打上边排到外边去。再看审理王头戴王冠，三眼大华丽，身穿龙袍，端坐在上边，不怒自威。八月八天蓬的心里就忽悠一下子，心想不怪说这清廷他们百战百胜啊，就一看这些将军果然是威武异常。上一次天凑良机让我捉住审理王，可是没杀了他，后悔呀后悔呀。他这一边想着，把胸脯挺起，下颏一扬，他跟这审理王相互对视。审理王一看就明白了，这小子不服气，他在跟前啊装横。贾明就捏了一把汗，心里话，八月你要是进来扑通往那一跪，只要你一请降， 方方面面的关系，审理王肯定得高看你一眼，说过去

0: 你把十里王马柱都送横州去了，遭了那么大的罪，老王爷肯定既往不咎。但是你要敢顶撞，那可危险。
1: 沈立王往两边看看，眼光落到大玉的身上，看来看去，他面上露出来了笑容，心的话，好小子，这就叫威武不能屈吧。不怪说贾明啊，还有几个总督都说，只有把他招降，利用他再打野人熊，才大功可成。就这么一看，这员将果然是神勇非凡。嗯，沈厉王这么看着，出于喜欢，他言语就和缓了下来。八月，孤家不想谈过去的事，我只是想讲眼下。你跟贾明和好吧，你的父亲不是死在我们这面，是死在野人熊的手下。只要你能归降，你想当什么官，孤家我就封你什么官。呸！沈立王，现在我让我的师父捆绑拿住交到你们的手中，都是你们设下了诡计，才使得我的恩师上当。我现在对我的师父并无含怨，既然我被你们拿住了，你下旨意将我推出去碎尸万段，那是理所当然。可是你当面却劝降我，这是你小看我八月，你在羞辱我的英名。如果你要把我推出去杀掉我，我能感激你，你是成全了我对我主的一番忠心。你要敢再劝降我，别说我出口不逊。沈厉王一听，啪猛拍于案，既是这样，我就成全你。来呀，推出去

0: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 神力王下旨意杀霸月，霸月霸天鹏不在乎，看着神力王把眼睛一翻了，将胸脯挺得老高，转身往外就去。贾明赶紧过来拦住了，慢着，你先别出去。然后他回转身与神力王施礼，老王爷，现在我给这姓霸的求情，万望老王爷能高抬贵手。虽说霸月在那面是个二路元帅，咱们将他擒获应该斩之，可是他乃是一代将才，如果他能幡然悔悟投降咱们，我想咱应该留着他。现在我请王爷允许，我要劝说他投降。神力王现在对贾明啊已经很理解了，你看上次贾明给那七滚求情，神力王就十分不满，可是通过把这七滚一放了，那七滚这峨眉三眼能帮着贾明，现在能把霸月绑上给送来，这说明上一次贾明求情求对了，那么这次他又给这个霸月求情，那就准许吧。神力王一点头，两边众将侠剑客都看着贾明，心想这霸月一不怕死，二不怕打，而且他认定和你有杀父之仇，你怎么能够劝降得了他呀？这事儿不容易。贾明回转身到了霸月跟前，他又往后退一步，心的话，别这小子急眼了，再给我一下子。现在霸月五花大绑，两边有军兵勒着他。贾明，我告诉你，你不用劝降我，我是誓死不降。话别这么说，你可以提个条件，你说怎么的你才能投降，怎么的我都不投降。明哥你说了吗？啊，说什么也得招降，你得用你去打野人熊，没有你那野人

0: 你就谁也不顾了，就这么死心塌地为吴三桂死了。大岳听到这儿把眉头一挑，佳敏，你要想让我投降，除非你得做到一点。
1: 什么？你说吧。
0: 也别说一点，只要你能投降，十点二十点我都能做到。
1: 你把我放了，到两军阵前咱们俩动手，只要你能把我胜了，我就降你，你胜不了我，我就杀你。
0: 贾明一听不跟他说话了，转身来到沈厉王跟前，
2: 王爷，请你老人家下旨意，把他绑绳解开，将他放了，把棒给他。这小子还老觉着能战败我，我就到军前把他打趴下了，我让他知道知道我的厉害，然后让他规规矩矩心服口服的投降。
0: 两边那些总督大将一听贾明这几句话，心想这怎么成啊，好不容易把八月给拿来了，现在再将他放了，那岂不是放虎归山吗？可就见神力王一挥手，放。这老王爷对贾明是言听计从，连八月都没想到这一点，他只不过是随嘴这么一说，贾明就真把他放了。
2: 走走走走走走，快走快走快走，
0: 你在这军帐站着，我看你心烦，
2: 把棒给你，这滚珠棒嘛，给拿着拿着拿着。
0: 都出了中军大帐了，八月还不相信这是真的。贾明，你真放我，
2: 你别老拿那小人之心度我君子之腹。看看呢，你看贾明这么大肚子，这里边是君子之心呐、啊。以后你就明白了谁是谁非。快快走吧，走吧，走吧。
0: 八月出了大营，他站在营门那儿回头看，心想他们能不能派弓箭手射我，或者是大队军兵然后过来一围。可是听听里面没动静，贾明也没出来，他这才掖好棒，甩开大步是回奔军营。话分两头，咱们还得说一说他们吴军大营。二路元帅霸月被他师父一捆走了，他手下那些大将可就都懵了。冯洞云赶紧赶到野人熊的大营，向野人熊禀报。野人熊闻报大惊，这还了得，霸月乃是兵马大元帅，十几万的大营元帅没了，那是群龙无首啊。他赶紧是撇开自己营中的公事，他告诉师叔慢慢老道为他执掌三军，是甩开大步，带着昆仑大棒，领着雪山六魔，就飞奔霸月的营盘。此时二王爷白图、监军白天宝也得到了禀报，霸月让师傅拿走给送到清营去了。二王爷闻听此言如同五雷击顶，可是这三军总监军白天宝却差点乐出声来，喜出望外，因为白天宝那是战金风啊，女扮男装，现在卧底在这面当监军。战小姐一听，哎呀，本来我这些日就犯愁，这野人熊就够难对付的了，又来个霸月领着十几万军马，我们这个军队在军前怎么能够取胜？可是这霸月被他师父拿走送到清营去了，在他师父劝导之下，霸月可能就投降贾明，投降神力王，那么他十几万兵马必定要溃乱，我应该到他军营去看看，然后见机行事。战金凤带着尚方宝剑，领着手下几员大将是来到了霸月的营中。

0: 到这儿了，这野人熊也到这儿了。现在有些将官那是惊慌失措，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一看监军和总先锋到了，这才稳了稳心神。战金凤和野人熊客气了一句，转身到中军帅帐，在当中这帅位上就坐下了。本来这是帅位，除了霸月那别的人不能坐，但是霸月现在走了，战金凤作为三军总监军，他应该坐这儿。你看这个监军有特权，两军阵前打仗要顺利的时候，他搁旁边那就没事儿了。可如果出现了乱子，他那个权力比大帅还要大，他有尚方宝剑。当时吴三桂赐给他尚方剑的时候说得明白，二品官以下的先斩后奏。二品大将觉着不小了，他一急眼就可以先杀了，回头给皇上写封信，递个折子，就说我把他杀了这就行了。说二品官以上的那也有权给他治罪。现在战金凤往当中这一坐，连野人熊都侍立在一边，众将官排列两厢。战金凤把眼一瞪，不知这霸元帅因何被他师父捆走。有个将官抢出来扑通就跪那儿了，回监军大人，我们霸元帅他师父来了，他们师徒二人在军帐内相谈，开始我们也不知道他谈的是什么，后来明白了他师父是劝他投降神力王，和贾明和好。我们霸元帅是说什么都不同意，可是他师父要打死他，可元帅对师父特别孝心，他不反抗，而且跪那儿是束手待毙，他就被师父捆上了。我们听他师父说还不在军营打死他，他带他外边打死他，我们就过来拦，但是元帅给我们瞪眼说不许拦。就这样他随着师父是出了营盘，我们暗中派探子跟着，可是就瞧着他们直接奔清营去了。就这样元帅被他师父给诓骗的拿走了。战金凤一拍桌案，吓得两边厢的这些将官都一哆嗦，下边说话的这位腾楞一下子就往后蹦出去一步，监军，你说你们这些将官随着二路元帅两军阵前征杀，那瞧这个老头子要把元帅拿走，就即使元帅对师父孝心阻止你们，你们也应该上前拦挡。什么叫十七律五十四斩？你们没有保护好元帅，你们都罪在当诛。
1: 是，
0: 这些将官可真害怕呀。跑了元帅，他们的确是有罪。那现在监军要真把尚方剑一亮，一剑一个把他们杀了，那死都没地方说理去。战金凤就想，霸月现在已经投降清营了，我怎么把他们这些人逼得再离心离德，让他们军心涣散，我有斗志。这些将官要不想保着吴三桂了，他们要一散了，十万兵马那就跟蚂蚁一样，就不战自溃。这儿正想着呢，外边有军卒跑进来了，噔噔噔噔噔，报监军大人，二路兵马元帅霸月霸天鹏现在回到大营。战金峰一听此报是呆若木鸡，真如同凉水浇头怀抱冰，一时间就不知所措了。心想他被他师父送到贾明那边去了，他怎么又回来了？他应该投降啊，他怎么没降啊？野人熊在旁边两眼就一放光，

这野人熊一听着八月回来了，心花怒放，说不管因为怎么回来的，回来了就好。这个时候八月霸天鹏已经来到帅帐外边，他得到首先人的报告，说监军和总先锋都来了，监军现在坐在上边正指责营中的大将们。八月就感觉到脸上发烧，心想我和这监军白天宝都是一起在京城下武客场比武的，我们俩大战了许久，难分胜败，当然我还是觉着我比这监军是略高一筹。那么最后我家主公点我为武状元，封他为三军总监军。哎呀，现在我够丢人的，你说我让我师父拿走了，到贾明他们那面受了一顿屈辱，我真是让人一笑啊。这霸月他特好面子，想到被押青营这一趟，他很丢人，无脸见这监军和总先锋，但是那也得见呢。一撩一下跨步而入，前去二路兵马元帅霸月遇你有礼，然后一回身冲着站在旁边的野人熊躬身施礼，武将军霸月有礼。野人熊瞧瞧霸月，心想哎，你还不知道啊，你爹是我误杀而死，但是这个事情现在还真不能讲，讲出来有麻烦呐。野人熊他从心底里头感觉到有些愧对霸月。就见这战金风端坐在上面，黑红的脸膛往下一沉，他本来是白脸染红的嘛，那胡子线都是粘的呀，你看这一瞪眼一沉脸也够瘆人的。嘟，霸月霸天鹏你可知罪，回监军，本帅何罪之有？我来问你，你为何到青营走上一趟？哎呦，八月心想这监军怎么这么问我呀，看来我手下这些人也没跟监军说明白，是不是监军还以为我要投降那神力王呢？那我得解释啊。回监军，我之所以到青营走了一趟是事出有因，我师父他来到此处要劝我投降，可是我乃是主公新科武状元二路兵马元帅，我一心为着咱们大周国，我怎么能投降那满清皇帝呢？我是誓死不降。当时我师父说了，你不降我就打死你。我一想师父对我有养育之恩教义之德，师父打我我也得挺着，可是没一成想师父把我绑上了，带出大营就将我送到了青营交给贾明。可是监军，我到了他们那面我没给咱丢人，神力王他在军帐内当着许多人的面劝我投降，我是破口大骂，我说你马上杀了我，我为我家万岁爷尽忠，那就是成全了我的英名，你要再劝我投降我就骂你。神力王恼羞成怒，他下旨意要把我推出去，可贾明这小子是血迷心窍，他老想啊让我投降他，帮了他他武将军总先锋。当时他就说了，你怎么也得降，我说我怎么都不降，他说你提条件，你说你怎么能降得了，我说我认死都不能降。说来说去反正话赶话赶上了，我说这么的，你要把我放了，两军阵前咱俩动手打，你要能把我打败了我就降你。我想贾明那小子虽然在江湖上有些名头，什么气吹监禁师掌打万年松这个那个的，但是在我眼中他只不过是草包一个，军前动手也别说一个贾明，他就是三个五个十个八个他也得死在我的宝棒之下，因此我才说

0: 出那句话。可贾明他也真以为能够生我个一招两式，还把我放了。就这样我才能够安然回到大营，再为咱们万岁爷尽忠，还望监军宽恕。他这么一说，野人雄在旁边长出一口气，
1: 心都乱了。
0: 虽说被师傅给拿过去，但是到那面还算不错，既安然而回，还没丢什么人。这样一来呢，监军就不会再责怪你了。这时候战金凤恨得直咬牙呀，心想你多缺德呀，你说师傅把你拿住了，那么劝你降你不降，那贾明劝你你还不降啊，神力王劝你降你还骂神力王，我非杀你不可，就冲你回来我就得找茬把你杀掉。你说吴三桂手下有这么个监军，他算倒了霉了。谁死心塌地绑吴三桂，这监军就要把谁给除掉。战金凤猛然间啪又一拍桌案，大胆的霸业，你身为三军主帅却意气用事，弃三军而不顾，被压轻盈，威风扫地，辱没军威，留你何用，推出去斩。哇，这一声令下是震撼了军帐，几十位大将轰然一下，他们惊得都亡魂皆冒。监军下令要杀元帅，这还了得？霸月也极为意外，他就想即使自己丢人，监军小看自己或者责怪自己几句，这是可能的，说把自己推出去斩首，那这没有什么道理吧。他站在那儿愣呆呆的瞧着战金凤，战金凤一看，怎么你还不服气吗？难道说你被押到青营那边又逃回来，你还有脸做二路元帅吗？像你这样的，杀一个不多留一个不少，给我推出去斩。二次说斩，下面刽子手可不敢不听令，过来就拉霸月。霸月是又气又怕，气的是我元帅你杀我，是不是咱俩在五个厂里边我被点了状元你没被点状元，我成了元帅你没成元帅，你心中记恨我呀，现在你就找我的小脚，你借此机会来报复我。可又一想，的确自己这事儿做的不对，那说怕，那的确是怕。战金凤帅岸上横放着尚方剑，尚方剑就代表皇上吴三桂，那现在他有权杀自己啊。八月那小脸儿发灰发白，野人雄赶紧过来了，一躬倒地，哎呀监军刀下留人。总先锋，莫非你还要给他求情不成？监军，依我之想，这霸月的确是有慢三军，辱没了军威，他该杀。可是三军不能无帅呀，他乃是万岁爷点的武状元，拜的二路元帅，那么现在将他杀了，何人领兵带队杀过长江打到京城呢？因此还望您高抬贵手。总先锋，我来问你一句，如果你的师父到了你的大营，让你投降贾明去，说把你绑上将你带去，你能不能任绑随着你师父一起去？这个那当然不能，既然你不能，何必与他求情？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除了身材走形之外，孕期的第二大烦恼就是妊娠纹了。本来光滑细嫩的肌肤变得皱巴巴，别说怕老公嫌弃，就连自己都觉得丑爆了。孕妈妈在享受孕育生命和初为人母的喜悦的同时，也要承受孕期和产后身体变化所带来的种种不便甚至痛楚。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来聊一聊让人困扰的妊娠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妊娠纹是妊娠过程当中出现的一种皮肤改变，怀孕的时候肚子变大，皮肤这张网就被逐渐拉伸和撑开，到达一定程度之后，网被撑破了，从而产生了条纹状的皮肤损害。妊娠纹不仅会出现在肚子上，在胸、背、臀部、四肢近端等地方都有可能出现，早期的时候为暗红色或紫红色，随着色素脱失萎缩，最后稳定后变成白色或银色。关于妊娠纹，我们先来聊聊概率的问题。从目前已有的数据跟研究进展来看，妊娠纹的发生率大概在80%到90%左右，也就是说生育过的5个人中至少有4个人会有妊娠纹这种情况。同时也有一些研究指出，越年轻的人长妊娠纹的概率越高，在后期恢复过程中也会更慢一些。那么妊娠纹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普遍被大家认可的说法呢有两种。第一个原因就是孕期激素水平的变化，随着怀孕体内激素水平发生变化，这些激素呢会影响到皮肤，让皮肤变得更加紧绷，或者说它的脆性增加了。比如我们的皮肤平时是闭合的，但是由于激素水平的影响，它会变得更加紧绷，那么随着孕期的发展就可能更容易裂开。第二个原因大家也是心知肚明的，就是随着孕期的发展，子宫在不断的长大，孩子也在长大，在长大的过程中皮肤就会被撑开，越撑越开直到裂开，这种情况呢也是客观存在的，大家想象一下就能理解了。在现实生活中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我们的生长过程中，由于短时间内个子蹿得比较快，就会在腿上或膝盖周围看到一些生长纹，如果说短时间内体重增长很快，也会看到一些肥胖纹，这都是类似的情况。有的孕妈妈就疑惑了，为什么别人没有妊娠纹，偏偏就我有呢？妊娠纹的出现有明显的家族史，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妈妈在怀你的时候出现了妊娠纹，那么你在怀孕时出现妊娠纹的几率就会大大增加。我们在网上能看到很多关于妊娠纹的图片，有一些确实很严重也很吓人，让人看得特别心疼，但是也有一些是相对轻微的，每个人的程度是不一样的。除了前面讲的更年轻的人更容易发生相对严重的妊娠纹以外，还有很多因素也影响着妊娠纹的严重情况，比如在孕期体重失控，体重很快长起来，或者是胎儿巨大，还有双胎或多胎的情况，都有可能导致妊娠纹情况加重。所以如果想要预防妊娠纹，可以从管理体重、关注胎儿发展、科学控制发育过程等一系列角度去尝试。但说实话，80%-90%的发生概率预防起来也是很困难的。不太严谨的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新鲜的妊娠纹往往是红紫色或者是蓝紫色的，当肚子上布满这些沟壑纵横深浅不一的纹路的时候，确实让人又害怕又心疼。其实严格来讲，就算你什么都不做，这些妊娠纹随着时间的推移颜色也会变淡，程度上比以前会有改善，由红紫色或者蓝紫色慢慢的变成淡黄色，在光照下可能还会有一些反光的斑痕。 妊娠纹就跟我们其他地方的斑痕差不多，只不过这可是一肚子的斑痕，所以呢就会牵扯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妊娠纹对生理

层面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它是否还合并、副职级分离、持股联合分离等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心理层面，但这其实很难讲，具体对一个人到底造成多么深远、多么严重的影响，我们并不清楚。但如果说这对你身体又没什么影响，你担心什么呢？对孕妈说这些话不仅伤人心，而且也很难抹平生育背后的痛苦。并且恰恰就是因为很多人很在意这件事儿，所以市面上才会有那么多五花八门的产品，声称可以预防改善妊娠纹。但是凭良心讲，从目前的研究数据来看，选择生育后想要从根本上预防妊娠纹的发生，多少还是停留在一个美好愿望的阶段。而且长出妊娠纹，希望抹点什么东西就能回到当初的样子，其实也是一个美好的愿望。目前的研究确实发现有一些办法可以改善，比如说使用一些淡化斑痕的产品，同时可以考虑医美。医美手段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效果，但还是要说清楚，想要回到原来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的样子几乎不太可能了。妊娠纹被称为妈妈的功勋章，如果不小心长了也不要忧虑，转念一想，它是孕育生命的独特印记。不管如何，在大家眼中，每一个妈妈都是最美的。

0: 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平板支撑坚持到最后十几秒钟，是不是腹肌的酸痛和颤抖越来越厉害，带的整个人都跟着抖起来，直到趴下才能够松口气？其实不止腹肌，几乎全身的肌肉在足够累之后都会抖，让人走路发颤，端杯子洒水等等。至于肌肉疲劳后为什么会抖，说法有很多，比如动作不熟练、脱水、糖被耗尽或者乳酸堆积，但这些呢都不是主要原因。实际上肌肉收缩本来就不是平滑的，疲劳只是放大了力量的波动，而颤抖时该不该继续练需要根据情况来决定。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来分析肌肉累了也会发抖。我们先来看看一块肌肉疲劳到发抖时会发生什么变化。在一项试验当中，研究人员让24名志愿者用自己最大力量的 25% 向上抬手柄，坚持到抬不动再停止。做出这个动作主要需要大臂的肱二头肌用力，志愿者们平均坚持了 5.4 分钟。测力计显示，刚开始的时候发力比较平稳，力量大小的波动指标为 1.2%， 即将抬不动的时候力量波动明显增大了，指标升到了 2.6%。 正是这种力量波动，也就是肌肉一下用力多一下用力少，导致了疲劳时的颤抖。肌肉抖动让志愿者的手臂不受控制，有节奏地摇晃起来，频率约为1到5赫兹，这也被称为震颤。由肌肉疲劳引起的震颤通常是生理性的，健康人也会出现，但其他情况下的震颤可能是病理性的，与帕金森病、肌张力障碍及甲状腺功能亢进等疾病有关。疲劳肌肉颤抖的原因呢，是力量时大时小，而整块肌肉的力量有多大，决定于那一瞬间所有肌细胞发力的总和。像肱二头肌这样受我们想法控制的肌肉，每块由数百至数十万个单独的肌细胞组成，每个肌细胞都像头发丝那么细。肌肉收缩的时候，并非每条神经精准控制一个肌细胞，而是一个神经细胞支配数个至数千个肌细胞。神经发出指令后，它支配的所有肌细胞就会同时收缩几十毫秒，然后放松。被绑定在一起的神经细胞及其支配的肌细胞们被称为一个运动单位。如果一块肌肉当中的所有运动单位同时开工，结果将是整块肌肉强力收缩几十分之一秒，然后立刻完全放松，让人没法正常活动。当我们上抬手柄时，实际上每一瞬间只有一小部分运动单位在工作，它们收缩变短的同时，其他大部分运动单位都在放松。第一批运动单位即将停止工作的时候，立即会有下一批接续，然后不停地轮换，需要的力量越大，就有越多运动单位同时参与。虽然每批运动单位工作时间很短，但是由于运动单位的数量非常多，只要各批次的启动安排得当，叠加后的力量大小就很稳定，不会爆。

道路替换痕迹。这时我们眼睛看到的是整块肌肉收缩平顺，辨别不出是哪几丝肌肉在收缩，也看不到颤抖。但同一块肌肉持续反复收缩之后，会因为疲劳出现力量下降和震颤，肌肉疲劳会使一部分运动单位停止工作，随着停工的运动单位逐渐增多，仍受指挥的数量越来越少，力量也会随之下降。同时，疲劳会使大量运动单位之间的配合变得不协调，之前按顺序依次进行的激活变得集中，扎堆工作的结果就是同时用力的运动单位要么非常多，要么非常少，叠加起来的收缩力量也变得时大时小，于是整个肌肉的平顺收缩就变成了肉眼可见的颤抖。通常来说，肌肉越疲劳，颤抖就越严重。那么疲劳为什么会让运动单位配合不协调呢？我们先看一下肌肉是如何收缩的。在刚才我们所说的研究当中，大脑先发出指令，肱二头肌用力把手柄向上抬，指令通过电信号向下传到脊髓的运动神经上，再传到控制肱二头肌的肌皮神经，最后神经肌肉接头将电信号转化为化学信号，并传到肌肉细胞，细胞里的肌原纤维变短，合力缩短整块肱二头肌，将手柄上抬。这个过程还受到血液中激素和电解质水平的影响。从大脑到肌肉，以上任何一步出现问题都可能会影响最终上抬手柄的力量。目前疲劳导致震颤的机制还没有得到明确的详细解释，现有试验的结果令研究者相信，震颤的主要来源并非直接执行任务的肌肉，而是进行控制的神经系统。一项研究当中，志愿者主动用手指举起1000克重物，并维持了2分钟，手部出现明显震颤，而身体其他的部位没有抖。于是研究者首先排除了血液中物质导致震颤的可能，如肾上腺素，否则血液带着震颤物质流经全身，整个人都应该抖起来。之后研究者用外来电刺激让人举重物，2分钟之后并未出现震颤，这提示在适当的电信号之下，肌肉本身还是能够做到正常收缩的，震颤主要来自肌肉上游的电信号。于是研究者认为是神经系统指挥的不协调，所以运动单位才配合不好，最终导致了肌肉颤抖。等肌肉得到充分休息之后，这些变化复原，肌肉收缩也会重新恢复平顺。恢复时间与肌肉的疲劳程度有关，不太累的话收缩停止就不抖了，如果非常累，可能第二天都会比平时容易抖。锻炼的时候发抖不是练得充分的标志，至于该不该停下来，如果抖的同时还能够保证动作标准安全，可以继续坚持，但感觉动作即将变形或可能造成危险的时候，就需要及时停止了。比如平板支撑不容易失控受伤，要是一边抖一边还能够保持身体在一条直线上不塌腰撅屁股，那就继续坚持抖一会儿吧。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让人困扰的妊娠纹以及肌肉累了也会发抖。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祝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我是爱佳，欢迎您的到来。如今呀，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在经过一生的艰苦奋斗之后，都想去世界各地看看。现在的老年人，他们是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开拓者，为咱们国家的经济崛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现在呢，一切都走上了正轨，生活越来越好了，所以说很多的老人都愿意拿出部分积蓄出门去走走看看，欣赏欣赏各地的美景，感受一下各地的文化。但是我们知道，从上世纪走来的老人是吃过苦的，他们对钱财方面特别的看重，就算是出门旅行外出享受，也不愿意过于奢侈。报名老年团是越便宜越好，但是有的时候老年团便宜的令人吃惊，据说一个包邮三天的老年团只需要100到200块钱。我们都知道，旅游也是一件非常耗费精力的事情，不仅要花心思来计划路线、包车、订酒店，还要确保一个人要解决任何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因此，很多年事已高的老人只能通过报名老年团的办法圆了自己的旅行梦。而一打听，他们报名的旅游团价格便宜到不可思议，只要几百块钱，旅行社就包办一切。难道现在的旅行社都愿意亏本经营？其实呀，里面大有文章。人上了年纪，虽然爱惜钱财、勤俭节约，但是抵不过耳根子软，或者因为跟不上时代，容易被忽悠。很多旅行社就是利用老人的这一点来赚取暴利。虽然出发前号称包办一切，其实到了后面基本上都是来往各大百货商场，这些旅行社基本和商家都有合作，主要是销售保健品或者是营养品，以各种现代科技名词营造出神乎其神的效果，短时间内将老人蒙蔽住。这个时候心思单纯的老人经不住高强度的洗脑，一听效果这么好，什么钱都拿出来了。实际上啊，老年人完全可以不抱团，约上三五好友一起自由行。今天爱佳就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适合老年人旅行的地方，广西桂林。提到桂林，大家首先会想到桂林山水甲天下。桂林地处湘桂走廊的南端，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古代的城池、石刻、墓址、遗迹比比皆是，而且人文资源丰富，民族风情独特，是我们祖国的一颗璀璨明珠。桂林也以奇特的喀斯特地貌成为了举世闻名的旅游胜地。介绍桂林，首先为大家介绍漓江，就是我们常说的桂林山水。很多去过桂林的人应该都知道，漓江可以说是去桂林旅游的首要景点了。我还记得小时候那篇描述桂林山水的文章，说的主要就是这里。这里凭借着它独特的山峰地貌和美丽的山水风光，获得了一波又一波游客们的喜爱。因此，这里的风景还被成为了20元人民币的背景图。我最喜欢的就是在这里坐着小船，慢悠悠地欣赏着山水风光，感觉天地之间最美的风景也不过如此。再来说两江四湖，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桂林山水的标志性名片，特别是到晚上的时候，你几乎可以欣赏到整个桂林最美的夜景。爱佳建议大家，如果晚上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去这里看看。

通往蓝天的天梯一般指引着你前行。如果你来到这里，一定会被它的神奇所震惊到。龙脊梯田位于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和萍乡平安村龙脊山，距离桂林市80公里。龙脊梯田从广义上说叫龙胜梯田，从狭义上称为龙脊梯田，但是广大的摄影和旅行爱好者更喜欢龙脊梯田的称呼，似乎这样更具有气势。龙脊梯田只是一个景区统称，包含有龙脊寨、平安寨、中六寨、大寨、田头寨、小寨等若干村寨。就梯田本身来说，最壮观的是大寨的金坑梯田和附近的小寨梯田。龙脊梯田从山脚盘绕的山顶，小山如罗，大山似塔，层层叠叠，高低错落。从高处望去，梯田的优美曲线一条条一根根，或平行或交叉，蜿蜒如春罗，披蓝似云塔，显示出动人心魄的曲线美。它的线条行云流水，潇洒柔畅，规模磅礴壮观，气势恢宏，有梯田世界第一的美誉。接下来为大家介绍阳朔。阳朔因为美丽，因为别致，千百年来这里留下了许许多多文人墨客的赞美名句。群峰倒影山浮水，无山无水不入神。这两句诗高度概括了阳朔自然风光在世界上所占有的重要位置。阳朔地处中亚热带季风区，气候温和，四季宜人，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岩溶地貌。境内山峰林立，平地拔起，千姿百态，如人物似走兽，若器皿类飞禽，另具情趣，令人回味无穷。山上竹木繁茂，四季常青，山山有洞，洞洞奇美，洞中乳石遍布，晶莹剔透，好像艺术长廊，也好像是天然迷宫。阳朔的水非常的清澈透明，绿水悠悠，如情似梦。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形容为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是美丽的桂林山水之精华所在地。整个阳朔就好像是一座瑰丽多彩的大公园。最后我们来说象山。象山公园与伏波公园、叠彩公园合称象山景区，在2000年12月被国家列为首批4A 级景区。象山景区是桂林久负盛名的景区，荟萃了桂林山水和人文景观的精华，是中外游客游览桂林的必到之处。象山公园以象鼻山为主体，位于市内桃花江注入漓江的地方，滨江路的南端，因为它的山形特别像一头巨象临江汲水而得名。象鼻山海拔200米，高出江面55米，长108米，宽100米，山体占地1.3万平方米，由3.6亿年前的石灰岩组成。主要景点有水月洞、象鼻岩、象眼岩、普贤塔、云峰寺以及舍利塔。介绍了这么多景点，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是否心动了？如果感兴趣，就赶紧约上三五好友出发吧。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艾佳，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吉林驿站，加关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刚才我们介绍了桂林的美景，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桂林的美食。提到桂林的美食，大家首先就会想到桂林米粉。的确，来到桂林怎么能错过桂林米粉呢？桂林米粉以独特的风味远近闻名，桂林米粉有米粉和切粉之分。桂林米粉最重要的就在于卤水，卤水做得好坏直接影响这家店的生意。可以说每一家桂林米粉都有它独特的风味。石记米粉店在当地很有名气，老年人吃了也很好消化，所以一直以来桂林米粉都非常受中老年游客的欢迎。桂林还有一道美食就是啤酒鱼。啤酒鱼的制作方法独特，是阳朔最有特色的一道名菜。端上来大大的一盆，蒸腾的热气里红红的浓汤裹着大块大块色泽浓郁的鱼肉，飘到跟前的香味是鲜香里带着些许辣味的，足以把五官都调动起来。一入口，肉质是一丝一丝的细嫩，辣味和鲜味完美结合，细品时还有一点回甘。我们再来说说宫城油茶。桂林宫城人每天早餐都要打油茶，有些家庭甚至一日三餐都离不开它。油茶的味道浓而涩，涩中带辣，宫城一带还在茶里加上磨碎的花生粉，使它的味道多了醇厚，少了涩，并且因为煮的时间恰到好处，喝油茶必须配上各种佐食的小吃，味道会更好。最后来说田螺。桂林田螺是很有地方特色的小吃，挑开了螺的顶盖，搓着嘴用力地喝进去，吃完田螺再喝汤，它的味道又辣又鲜，特别开胃。当螺丝肉吸不出来时，就需要小竹签来帮忙挑出。螺丝汤是煮田螺的精华，用它做出的螺丝米粉鲜辣的会令人额上冒汗，脸上放光，过瘾极了。游完了吃喝了，带点什么回家呢？接下来艾佳就为大家介绍桂林的特产有哪些。首先来说桂林三花酒。三花酒是米香型小曲白酒，酿造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南宋。因蒸熬三次，摇动的时候会泛起无数的泡花。质量好的三花酒，酒花非常的细腻，能起好多层。三花酒无色透明，米香清雅，入口柔绵，落口爽烈，回甜，饮后留香。中老年人适量饮用的话，可以提神活血，有益健康。再来说说桂林辣椒酱。桂林辣椒酱有300多年的生产历史，与豆腐乳、三花酒同被称为桂林三宝。桂林辣椒酱的主要原料是鲜红辣椒、豆豉和大蒜等，选材十分讲究，生产工艺独特，具有色泽红褐、粗细均匀、鲜辣醇香、咸淡适口的特点，能健脾开胃、助消化，是宴席或家庭调味的佳品。接下来推荐的当然就是桂林三宝的另一宝——桂林腐乳。桂林腐乳表面是胶状的，并且很透明，色泽发黄，非常的香。桂林腐乳的吃法多种多样，桂林人吃稀饭馒头的时候直接用它来就着吃。桂林腐乳更多的作用是做调味品，比如凉拌豆腐、粉丝、春芽、清蒸鸭、栗腐芋扣肉等，配上桂林腐乳，是桂林的风味名菜。由于独具佳美的色香味形，是旅游者最喜欢购买的一种桂林土特产。最后我们来说桂花马蹄糕。
马蹄的学名为鼻器。桂林马蹄与众不同，它的肉质雪白细滑，水分含量很高，清甜无渣，爽脆可口。马蹄熟食可以做菜，炒鸡鸭食可做配菜，有香菇、云耳同炒，别具一番滋味。还可以加工制作成马蹄糖、马蹄糕和蜜饯，研成粉又可以做副食品。马蹄糕是桂林的特产之一，入口即化，味甜而不腻，是非常受欢迎的桂林特产之一，建议血糖不高的中老年游客可以少食用一些。今天给大家介绍了广西桂林这个山清水秀、风景优美的景点，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到这里去旅行。在今后的节目里，艾佳还会为我们的中老年听众介绍更多适合出行的景点。今天的节目当中，艾佳为您推荐了广西桂林，中老年朋友有时间的话，不妨约上三五老友一起去领略一下桂林山水。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艾佳。当然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相同的时间，艾佳跟您相约，不见不散。

0: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孔维。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辽宁牢记嘱托，着力鼓励创新创业，让敢闯的人有后盾，让能干的人有发展，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选择用脚投票回辽创业。
2: 大连绿色循环经济产业园首批两个核心项目投产。
1: 我省司法厅、农业农村厅和省律协三方携手，着力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和仲裁机制问题。
2: 山海有情，异动辽宁，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启幕。
1: 小工厂缝出了东北超 TIFO 大牌面，赛事流量助力辽宁制造破圈。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可对于老工业基地辽宁来说，过去长期面临一个尴尬，实验室里论文一堆，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产品并不多，高校有技术不会卖，资本有钱不敢投，好技术就这么卡在半路，胎死腹中。怎么破题？辽宁的办法是政府先伸手帮创业者把最难走的那段夜路照亮。
1: 在沈阳，有一批名字里带盛科的科技企业，这些成立时间不长的科创公司背后有着同一个娘家，沈阳产业技术研究院。一项技术从实验室的样品到市场上的产品，是科研圈公认的一道坎儿，业内叫死亡之谷。沈阳产研院成立的初衷就是啃下这块硬骨头。围绕沈阳3+4+3现代化产业布局，产研院聚焦技术发掘和产业孵化，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沈阳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徐东：
3: 探索了波投结合的模式，前期政府资金以注册资本金的形式，真金白银支持科研团队成立公司，同时呢，通过科研立项，按里程碑节点进行拨款支持，让小树苗先扎下根，后期呢，当项目公司发展壮大起来，这笔拨款再按约定转化为股权，以市场化的逻辑继续护航企业的成长。
1: 说白了，就是政府帮企业扛风险，这不是撒钱，而是一种利益让渡。政府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硬杠杆先放一放，换取一个让技术活下来的机会。2022年9月至今，已经有32个项目获得扶持，总资金2.55亿元，单项目平均支持近800万元。资金扶持之外，产研院还持续做好投后服务，对接应用场景，拓展市场，链接金融资源，真正做到扶上马送一程。记者刘雨涵在采访中了解到，坐落在浑南科技城的盛科国仪是这套模式培养出的首家规模以上企业。
4: 我身旁的这套正在为国产精密仪器做检测的设备，就是盛科国仪自主研发的智能检测系统。别看它的个头不大啊，但是大量应用在了航空航天、船舶等重大的科研领域，测量的精度能够达到1/1000，反应速度甚至是微秒级的。过去呢，这类高端的检测设备基本是依赖进口，检测数据的安全很难得到保障。现在咱们本土的企业已经完全实现了国产化替代，为高新装备安上了国产听诊器。
1: 沈阳盛科国仪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朱建华：
5: 在创业之初啊，我们面临的项目早期融资难，没有办公场地，包括项目成本的控制也很难。沈阳产业研究院呢，雪中送炭，以波投结合的模式支持企业近1000万元，托举团队迈出了从0到1的关键一步。在发展过程中呢，为企业对接高校啊，包括金融资源啊，为企业技术迭代啊，市场开拓，包括品牌宣传，提供了全链条的支撑。

0: 肾科国医的故事不是个案，辽宁明白，光靠政府浇灌养不活一片森林，得自己长出生态来。怎么长？一手抓容错，产业院实行禁止免责，让决策者不怕拍板，敢给前途好但眼下风险大的项目投钱；一手抓梯队，给企业建了个成长阶梯，从科技型小公司到高新技术企业，再到雏鹰、邓林、独角兽，一个个台阶往上送。今年上半年，光雏鹰、邓林、独角兽就新增了255家。不光给名分，更给实惠。政府实打实推出支持举措，出台关于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培育壮大科技型企业群体的若干措施，实施百千万企业提升行动，遴选培育100家辽字号领军企业，清单化服务1000家高成长企业，通过企业科技特派员服务10000家科技型企业。今年5月，辽宁又在全国率先出台人工智能 OPC 培育发展实施方案，建 OPC 社区，开设 AI 创业实训班，对落地项目给予现金奖励。金融机构还开发 OPC 信用贷、科创轻企贷等专属产品。
1: 在沈阳安拓灵溪 OPC 创业社区，95后创业者王露露创办的立百教育科技公司，现在年营收已经达到700万元。王露露告诉记者， OPC 创业社区为他提供的免费工位、全流程孵化、资源对接等一整套扶植政策，让他可以轻装上阵。
2: 有专门教你怎么用 AI 的，就比如说我现在的那个 AI 员工，就是我们其他社区的小伙伴告诉我你如何去做啊，还能够有其他的合作啊，也可以成为对方的上下游的关系。
1: 安拓灵溪 OPC 社区联合创始人徐寒梅。
3: AI 原生一代创业者，他们需要 AI 支撑的能力底座啊，以及真实的场景和订单，还有同频共创的一些伙伴网络。我们来建立了这样的一个产业垂直场景共创的 OPC 社区。
1: 从给钱给政策的拨头结合，到给场景给伙伴的 OPC 社区，辽宁正在把总书记着力鼓励创新创业的要求拆解成一个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务实动作，效果是实实在在的。2025年，辽宁实现了人口净流入，年轻人开始用脚投票回辽创业。这背后没有花架子，只有一个朴素的逻辑，让敢闯的人有后盾，让能干的人有发展。如今创新创业的种子已经在辽宁这片老工业基地上真正生根发芽。
0: 本来记者尹帅、孙健报道。大连绿色循环经济产业园首批2个核心项目，高低值分拣中心项目与废弃电子电器拆解项目近日正式投产，标志着产业园在废旧物资循环利用领域取得实质性突破。
1: 此次投产的高低值分拣中心在园区3号厂房引进了大连首台高低值可回收物智能化分选设备，采用自动 AI 智能操作技术，日综合处理能力达70吨，依托 AI 识别、物联网管理、自动化分选等先进技术，分拣中心正在成为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的关键枢纽，技术水平处于国内领先地位。这里每天上百吨的处理量只需要5个工人，技术水平国内领先。大连三川集团循环板块副总经理杨军一。
4: 我们是全自动化无人值守的一个分拣线，整套设备呢，配备了7到10个自动机械臂的这个人工智能 AI 的这个分拣功能。目前的年的这个处置当量是在35000吨，年产值预计是在1.5亿左右。
0: 废弃电子电器拆解项目在2号厂房内已经全面进入到生产状态，全面达产后预计年产值将会超过300亿元，建有4条专业化拆解线，分别为冰箱拆解线、空调拆解线、电视电脑拆解线及洗衣机综合拆解线。目前该项目已经被纳入国家生态环境部专项资金补贴白名单。大连三川集团循环板块家电拆解项目经理张瑞成。
5: 拿洗衣机来举例，首先要把控制器做分离，塑料进入破碎机破碎，把电机毁形，再进行下一步的铜铝分离做精加工。我们每年的处理量是100万台，每年的产值大概2.5到3个亿。
1: 大连绿色循环经济产业园总投资200亿元，总规划面积7平方公里，以首批两个投产项目为起点，园区正加快对接报废汽车拆解、动力电池处置等链主项目，并将吸引50家循环经济企业入驻，全面投产后年产值可达300亿元。大连普兰店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规划建设局局长郭伟：
6: 未来我们要建这个电子废弃物处理和非回资源化利用等项目吧，上下游得连连不连啊，有利于我们循环产业未来的这个更快更好的发展。
0: 本台记者福冈林瑶报道。乡村食品小作坊一头牵着食品安全，一头系着小微商户的生计。朝阳市纪委监委紧盯食品小作坊监管服务薄弱环节，变被动监管为主动上门服务，重点推动解决审批难、硬件差、监管不规范的问题，帮助小作坊实现规范升级，食品安全得到保障。
1: 在朝阳县黑牛营子乡，徐金英和丈夫经营着一间蛋糕加工房。崭新的操作台、干净的原料存储区、分区明确的加工间，整个作坊整洁规范，生意不错。可就在几年前，这个承载一家生活希望的小店因为经营困难停业了。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徐金英提交了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许可办理申请。没多久，朝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瓦房子市场监管所的工作人员邹嘉诚上门走访了。
7: 我们提前上门检验厂房，并且将办理所需的材料、流程以及需要整改哪些事项一次性告知我们的经营者，让我们的经营者只提交一次材料便可以快速的办理我们的许可证。向徐大姐，我们做到了两个工作日内就将其办结。
0: 手续顺利办下来只是第一步，走访中工作人员发现老作坊空间布局杂乱，生产设备和原料存放等方面都存在着缺陷。同时夫妻俩还想扩大经营，但是不知道该从哪里着手。了解到这一系列难题，纪委监委同步市场监管部门延伸服务链条，为徐金英提供了一对一的专业指导。徐金英
8: 指导我就是更新，现在都是现代化，现在技术方面还有卫生方面帮我找一些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那种厂家，就是这个机器这些设备都更新了。
0: 朝阳县纪委监委第六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刘泽宇：
9: 比如说他的行政审批，把他的一些便民的措施列入我们的日常监督，平时就是定时进行一次走访明察暗访的形式，去深入到这个小作坊，深入到企业现场，去对他从原材料的采集、生产以及他的卫生的管控方面进行一些政策的解读。
1: 许金英的小店重新开张了，生意也越来越火。在点对点帮扶个体商户的同时，纪委监委部门还推动全市食品安全监管数字化转型，建立互联网加 AI 智慧监管，线上可实时监控生产加工全过程。朝阳市纪委监委驻市场监督管理局纪检监察组组长张健：
10: 纪检监察组将监督关口前移，全程跟进企业开办、变更、注销一件事改革落地。截至上半年，监督保障完成市场主体登记2.8万余件，持续提升市场主体办事便利度和政务体验感。
1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土地是农民的根，也是不少村民心里的烦心事。不少老乡遇上土地承包合同履行、土地收回、土地流转等纠纷，不懂相关法律政策，找不到专业人士帮忙，维权常常走弯路。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和仲裁机制问题，记者吴东阳进行了调查采访。在沈阳市沈北新区小杨河村，记者先面对面倾听村民们的心声，看看他们遇到了什么难题。
12: 主要矛盾就是呢，农村在地左右邻居这界限问题，他过界点，他占他点，就这个矛盾。
13: 我出外头打工去了，我这个地呢，让亲戚给我带着管理的，现在这个地我要不回来。
14: 亲子爷们儿用这个占狗子，可能都打起来的时候都有，也不说话，很正常的都。
12: 因为我发生纠纷了，村里也解决不了的，我们也不知道找谁解决。
15: 每年开春，田间地头来。 他有啥他画个线儿，他落个石头，这个就是我的了，就是这种情况特别多，有的找到村里了，分配

0: 你这个地上物理东西，有时候村里是解决不了这些的。
1: 从一个个真实鲜活的案例不难看出，土地纠纷给农户是添了不少的心病，解决起来也有困难。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李忠红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我省有91家仲裁机构，但是实际工作中面对复杂问题时，仲裁工作开展起来有难处。
2: 我们现在的仲裁员，他们大多数都是多年从事这个农经战线的这个同志，当然他们对农业政策非常了解，但实际上在面临一些比较复杂的法律问题的时候，他们的这个专业知识和这个工作的匹配度可能就不完全吻合，有的时候不敢裁，不能裁，或者是有的时候裁不好。第二个方面呢，还有就是我们这些农经战线的同志们呢，某种程度上就是说他们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那么在一些司法程序上可能就是不够规范。
3: 为解决这些问题，辽宁省司法厅和辽宁省农业农村厅走到了一起，深入到基层一线进行走访和调研。调研过程中发现，沈北新区小杨河村村民穆尚平就遇到过土地纠纷的难处。穆尚平说，他的女儿在生外孙女的时候，想把孩子户口落在村里分地，但当时的村书记以将来动迁没有孩子份额为由，让穆尚平的女儿签协议，他们没有同意，于是开始找属地街道、农业农村局以及村里反映情况，但都没有解决。而穆尚平是一位残疾人，生活本就有诸多不便。得知这一情况，省司法厅的同志告诉他，可以到沈北新区仲裁庭去仲裁，由专业的律师和仲裁员双合作，直接由仲裁庭判出结果。省司法厅副厅长聂欣欣。
4: 那么通过呢，去年我们在沈北新区进行试点，我们的律师呢也是发挥了很好的作用，通过他们担任农村仲裁员，也化解了很多这个纠纷，解决了很多纠纷，可以说把矛盾呢在基层能够得以解决。
3: 仲裁员和律师携手帮助农民朋友解决纠纷，从简单问题到复杂案件都有了靠谱的解决方案。省律师协会农业农村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李陆军。
5: 我们仲裁机构受理仲裁案件是不收取费用。第二呢，它这个仲裁程序比较灵活，当事人可以选择仲裁员，一般先进行调解，如果调解不成，可以直接的裁决，如果不服，可以在30天之内提起诉讼。现在全省已经有300多名律师申请加入到仲裁员队伍当中。
1: 有了这样对村民们的利好政策，穆尚平带着身份证、户口本、申请书、相关的证明材料、土地流转合同证明等，踏入了沈阳市沈北新区农村综合产权交易中心的大门，找到了专门受理土地仲裁的窗口，5个工作日就受理了他的案件，没花费一分钱。如今穆尚平的外孙女终于成功落户，并且分到了地。目前我省司法厅、农业农村厅和省律协3方携手将这些工作面向全省范围铺开，全省将会持续建强农村土地仲裁队伍，补齐区域力量短板，多方联动化解农村土地纠纷，把公平正义送到田间地头。
3: 本台记者赵宏宇、陈启航报道。日前，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省教育厅、省总工会、省文联协办的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正式拉开大幕，对全省近3年的文艺创作成果进行一次全面复盘与集中检阅。开幕式上，文艺先导秀《我们从延安走来》首先温情上演，辽宁鲁艺集团所属4大文艺院团携精彩节目亮相，辽宁芭蕾舞团登台演绎经典《风吹麦浪》，辽宁歌剧院、辽宁交响乐团、辽宁歌舞团、辽宁民族乐团接续献上《保卫黄河》，咱们工人有力量，跨步新时代。整场演出以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辽宁儿童艺术剧院演绎祖孙三代情景对话为叙事线索，铺展红色根脉、工业峥嵘、时代新篇3大篇章，生动诠释延安鲁艺、东北鲁艺、辽宁鲁艺演变路程，勾勒出辽宁文艺的薪火相传。开幕式结束后，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原创话剧《大院大院》上演。第13届艺术节是辽宁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文艺精品提质增效的生动实践。 未来一个多月，全省各地将陆续开展各类展演展览活动，诚邀广大群众走进剧院展馆。

0: 共赏辽艺风华。
1: 本台记者牛聪、朱浩辰报道。第三届辽宁出口商品蒙古国乌兰巴托展览会近日在乌兰巴托市优记博览馆展览馆举行，89家辽宁企业组团亮相，全方位展现了辽宁制造业、特色农业、轻工产业的产业规模与创新优势。开展首日，中维集团与当地客户现场签约400万美元订单。
0: 本台记者牛聪、朱浩辰报道。在东北超赛场上，一幅幅精美的 TIFO 点燃了无数观众的热情。在这里 TIFO 的内涵已经超越了赛事本身，凝聚起东北人的精气神儿。这其中有几款爆火的 TIFO 来自于沈阳市苏家屯区的一家小工厂正新旗帜厂。
1: 在东北超赛场上，由正新旗帜厂生产加工的《整装东北》《我爱你我的家乡》《义勇军进行曲》等几幅爆款 TIFO 给观众们留下了震撼的印象。东北超沈阳队队员贺明宇：
2: 我在他拉起来那一瞬间觉得很震撼很兴奋。
1: 正新旗帜厂厂长庄红：
3: 我就发现个社交平台全是咱们东北超，每一个这个视频第一个就是我们整装东北这块 TIFO， 然后好多人就评论嘛，说太厉害了，太棒了。
1: 厂长庄红告诉记者，正新旗帜厂曾经为辽宁铁人队定制过世预赛主题 TIFO， 技术能力在业内早就已经小有名气。在东北超开幕式筹备阶段，主办方就主动找上门来谈合作。由于赛程紧凑，给 TIFO 制作运输留下的时间非常有限。可是让主办方没有想到的是，工厂仅用五天就完成了这幅2310平方米的巨幅 TIFO。
3: 你看，类似于像这块 TIFO 拼接的位置，它是这个符号的一个偏旁，我们需要人工拼接的时候让它严丝合缝的，它不可以正面去缝纫，它需要翻过来背面去缝纫，这种零误差了。
0: TIFO 如此吸睛，让外界看到了东北制造的多重实力，也将这家小工厂推到聚光灯下。来自新疆、四川、重庆等地的订单接踵而来，正新出品的旗帜还出现在了江苏、广东、甘肃等省级足球联赛的赛场上。东北超让越来越多的辽宁品牌、辽宁制造走进大众视野，体育流量也正在转化为拉动经济的新引擎。
1: 本台记者徐媛媛、李新瑶报道。书店是一座城市的文化温度，作为辽沈地区特色文化地标，北方图书城新古店依托优质出版资源，做强名家首发、文化沙龙、亲子共读等特色活动，成为温润这座城市的文化客厅。走进北方图书城新古书店，一场别开生面的《红楼梦》亲子共读主题活动正在上演，趣味解谜、诗词品读，让孩子们告别枯燥的阅读，跟随红楼人物畅游大观园。读者关慧丽：
4: 一起去探讨情节，像亲子共读活动呢，我觉得非常有意义，不仅拉近了我们和孩子之间的距离，然后也能让他去感受古典文学的韵味。
0: 依托辽宁出版集团的资源优势，北方图书城新古店着力打造区域领先的新书首发阵地和名家活动高地，融合了咖啡、文创、体验与社交的多业态一体化运营新模式，更让书店从单一购书空间升级为全天候多功能的城市文化公共空间。北方图书城新古店经理李国际：
5: 我们优化了图书结构，淘汰同质化读物，引入了沈阳市中小学新款校服，我们还尝试在早餐时段进行咖啡展卖服务，擦亮城市文化会客厅的特色品牌。
0: 目前北方图书城新古店已形成上游资源禀赋、终端活动提质、下游多元体验、全域传播引流的成熟运营体系，成为集阅读推广、文化传播、青年引领、公共服务于一体的省级特色书店样板，实现了口碑、流量与社会效益同步提升。
6: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从今天开始，辽宁将会正式进入到气象意义上的秋天。今年的秋天较常年晚了两天，入秋之后气温将会整体走低，昼夜温差也将会进一步加大，同时清晨容易形成露水，部分地区容易出现大雾等。省气象部门提醒公众，进入到秋季要适时增减衣物，补充水分，谨防感冒。来关注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
0: 今天白天

0: 全省大部分地区多云有时晴，省内早间最低气温大连、锦州20度到21度，其他地区16度到19度，白天最高气温丹东30度，其他地区25到29度。沈阳市今天多云，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孔维、张哲，编辑王斌、吴文芝，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2: 刮风、下雨，
3: 还是晴空万里。
2: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4: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的天气预报。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7度到18度，盖州28度到17度，大石桥28度到16度，鲅鱼圈28度到16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再为您播报一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7度到18度，盖州28度到17度，大石桥28度到16度，鲅鱼圈28度到16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5: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北京晴，28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于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15五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绕国境线打造黄金大外环。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进。
1: 各地学校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花草艳，地下果蔬鲜，贵阳花溪改造露天市场，温润居民生活。
1: 美军打击伊朗两处武器装置，伊朗誓言报复。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终极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里，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洪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记者王义群、池潇航报道。
4: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延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12.0%。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
5: 从沿海向沿边内陆开放一起发力比如说黑龙江内蒙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的建设地区，海南广西那么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南亚的这个窗口，这些呢都表现出呢我们呢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这个构建呢正在进行。
4: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前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前六个月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都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延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 G228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和沿海 G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

0: 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17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1: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2: 昨天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第五天，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昨晚8: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一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4: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3: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昨天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5: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1.5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3: 昨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6: 我们动用2台大型流电挖掘机与地方公路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2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破坏道路。
3: 受降雨影响，昨天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次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陆航旅飞行员陈伟，
7: 任务航线出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公共保障。
3: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8: 上车！上车！好！
3: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

0: 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1: 我们将在做好一线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2: 全国多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造成昔日幼语不毛之地的原因，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4: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幼语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回望一代代幼育人治沙波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学生韩新颖：
5: 过去在这里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幼育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尽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4: 朔州市右玉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
6: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7: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8: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长征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9: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
8: 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引导学生明晰行为底线，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
0: 在山东济南市景山小学，六年级学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科创逐梦启新城》。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六年级二班学生张星灿说，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10: 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0: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傅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11: 不光是展示，也有这种互动实验，关键是对新的学年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
12: 这几天，江苏多所小学为一年级新生准备了暖心的入学仪式，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今年刚入学的新生们带着好奇与憧憬踏入校门，他们在校园内拍照留念，在老师的引领下找到自己的班级。一年级新生与会：
13: 开学很开心，因为今天见到了可爱的老师，我很期待小学的生活。
1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5: 在贵阳的花溪区，原本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经过两年改造，如今这里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成了公园绿地。一块地装下了菜篮子，长出了绿草坪，接住了近60000居民的舒适生活。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
16: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17: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16: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 1万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18: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16: 可两年前，这里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19: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16: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20: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16: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5: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1.6万多名嘉宾注册参会，观展人数超过9万人次，372家中外企业齐聚参展，展出新技术新产品1100多项，发布87项创新成果。
2: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24亿元，比去年同档期收官总票房高出近5亿元。
15: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
1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记者3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获悉，该国南部拉拉克岛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暂未发布相关声明。美国高级官员30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轰炸了拉拉克岛上2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此次袭击导致一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说，阿曼海塞卜以北12海里处，一艘油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15: 本台消息，据冰岛方面30号说，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52.8%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天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塞浦路斯官员30号说，当天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另有23人失联。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其中237人已获救。 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
15: 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两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芝加哥警方表示，当地一公园29号深夜11:37左右发生枪击事件，事件造成一名35岁男子死亡，另有9人受伤。警方称，枪手可能不止一人，目前警方尚未宣布逮捕任何嫌疑人。数小时后，新泽西州特伦顿一处居民区也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2: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30号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
15: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1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四到周日在广州举办。本周五，也就是9月4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举办。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本周六到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21: 本届大会将设置6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签约。
1: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滞。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22: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美伊对峙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蓝天、碧水、净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2: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1: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胭脂屋，
3: 刮风、下雨，
8: 还是晴空万里。
3: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9: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戴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7度到18度，戴州28度到18度，大石桥28度到16度，鲅鱼圈28度到16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再为您播报一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戴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7度到18度，戴州28度到18度，大石桥28度到16度，鲅鱼圈28度到16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31日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1: 奋进的5年专栏，深耕实体经济，我市工业5年奋进积蓄振兴动能，
10: 科技赋能农业援疆，辽宁专家深入乌苏田间地头传经送宝。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1: 过去5年，我市聚力推进新型工业化，深耕实体经济主战场，一批本土企业通过技改创新、研练补练实现蝶变，重大工业项目接连落地，智能化、绿色化改造持续推进，全市工业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为全面振兴筑牢实体经济根基。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0: 企业是工业发展的细胞，在辽宁盛海实业集团，记者真切感受到这5年发生的变化。他们立足灵美矿山资源，一步步补链条、挖潜力，走出一条循环发展路子。企业年产10万吨阳极铜，生产过程产生的冶炼废气不再白白排放，经过回收加工产出30万吨硫酸，再往下延伸生产出30万吨硫酸镁肥，产品全部销往海外，把矿山矿石、冶炼副产物都变成了可以创造效益的商品。辽宁盛海实业集团副总经理韩福荣：
12: 这几年我们立足自身资源，一边做强梅子耐火材料全产业链，一边把冶炼废气回收制酸深加工做成出口硫酸镁肥。随着新项目11月份投产，我们循环产业链会更加完整，进一步提升企业的整体效益。
10: 作为土生土长的营口企业，盛海集团打通了岭镁矿开采、加工再到市场销售的完整链条，年产值达到55亿元。经过5年发展，形成阳极铜冶炼、镁化工、镁制耐火材料三大业务。企业同步强化科创能力，深化高校产学研合作，收获多项专利。两家子公司先后获评高新技术、专精特新、邓林企业。2025年建成智能化工厂，2026年申报省级绿色工厂，实现产能创新、绿色水平同步提升。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冶金石化科刘杰。
7: 5年来，岭镁行业产业规模与结构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以大西桥市为核心区域，不断优化镁产业结构，逐步降低镁制耐火材料在产业中的占比，推动镁制化工材料、镁制新材料等非耐材领域的发展，镁制耐火材料比例逐渐控制在95%以下，非耐材产值比重逐年递增，产业多元化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10: 单个企业的升级映照全市工业的整体跃升。5年来，我市工业布局不断优化，集群优势持续显现。目前全市归上工业企业749户，钢铁、石化、铝镁、粮油食品5大主导产业和装备制造业企业占总数86.5%，产业集聚发展格局成型，企业梯队持续壮大，全市年产值超100亿元企业4户，50至100亿元企业3户，10至50亿元企业20户，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格局全面成型。5年来，我市工业运行韧性不断增强，归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从2021年的1.4%提升至2025年9.8%。2026年1至6月。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吗？

0: 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1: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2: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平板支撑坚持到最后十几秒钟，是不是腹肌的酸痛和颤抖越来越厉害，带的整个人都跟着抖起来，直到趴下才能够松口气？其实不止腹肌，几乎全身的肌肉在足够累之后都会抖，让人走路发颤、端杯子、洒水等等。至于肌肉疲劳后为什么会抖，说法有很多，比如动作不熟练、脱水、糖被耗尽或者乳酸堆积，但这些呢都不是主要原因。实际上肌肉收缩本来就不是平滑的，疲劳只是放大了力量的波动，而颤抖时该不该继续练需要根据情况来决定。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来分析肌肉累了也会发抖。我们先来看看一块肌肉疲劳到发抖时会发生什么变化。在一项试验当中，研究人员让24名志愿者用自己最大力量的 25% 向上抬手柄，坚持到抬不动再停止。做出这个动作主要需要大臂的肱二头肌用力，志愿者们平均坚持了 5.4 分钟。测力计显示，刚开始的时候发力比较平稳，力量大小的波动指标为 1.2%， 即将抬不动的时候，力量波动明显增大了，指标升到了 2.6%。 正是这种力量波动，也就是肌肉一下用力多一下用力少，导致了疲劳时的颤抖。肌肉抖动让志愿者的手臂不受控制，有节奏地摇晃起来，频率约为1到5赫兹，这也被称为震颤。由肌肉疲劳引起的震颤通常是生理性的，健康人也会出现，但其他情况下的震颤可能是病理性的，与帕金森病、肌张力障碍及甲状腺功能亢进等疾病有关。疲劳肌肉颤抖的原因呢，是力量时大时小，而整块肌肉的力量有多大，决定于那一瞬间所有肌细胞发力的总和。像肱二头肌这样受我们想法控制的肌肉，每块由数百至数十万个单独的肌细胞组成，每个肌细胞都像头发丝那么细。肌肉收缩的时候，并非每条神经精准控制一个肌细胞，而是一个神经细胞支配数个至数千个肌细胞。神经发出指令后，它支配的所有肌细胞就会同时收缩几十毫秒，然后放松。被绑定在一起的神经细胞及其支配的肌细胞们被称为一个运动单位。如果一块肌肉当中的所有运动单位同时开工，结果将是整块肌肉强力收缩几十分之一秒，然后立刻完全放松，让人没法正常活动。当我们上抬手柄时，实际上每一瞬间只有一小部分运动单位在工作，它们收缩变短的同时，其他大部分运动单位会震颤。肌肉疲劳会使一部分运动单位停止工作，随着停工的运动单位逐渐增多，仍受指挥的数量越来越少，力量也会随之下降。同时疲劳会使大量运动单位之间的配合变得不协调，之前按顺序依次进行的激活变得集中，扎堆工作的结果就是同时用力的运动单位要么非常多要么非常少，叠加起来的收缩力量也变得时大时小，于是整个肌肉的平顺收缩就变成了肉眼可见的颤抖。通常来说，肌肉越疲劳颤抖就越严重。那么疲劳为什么会让运动单位配合不协调呢？我们先看一下肌肉是如何收缩的。在刚才我们所说的研究当中，大脑先发出指令，肱二头肌用力把

手柄向上抬，指令通过电信号向下传到脊髓的运动神经上，再传到控制肱二头肌的肌皮神经，最后神经肌肉接头将电信号转化为化学信号，并传到肌肉细胞，细胞里的肌原纤维变短，合力缩短整块肱二头肌，将手柄上抬。这个过程还受到血液中激素和电解质水平的影响。从大脑到肌肉，以上任何一步出现问题都可能会影响最终上抬手柄的力量。目前疲劳导致震颤的机制还没有得到明确的详细解释，现有试验的结果令研究者相信，震颤的主要来源并非直接执行任务的肌肉，而是进行控制的神经系统。一项研究当中，志愿者主动用手指举起1000克重物，并维持了2分钟，手部出现明显震颤，而身体其他的部位没有抖。于是研究者首先排除了血液中物质导致震颤的可能，如肾上腺素，否则血液带着震颤物质流经全身，整个人都应该抖起来。之后研究者用外来电刺激让人举重物，2分钟之后并未出现震颤，这提示在适当的电信号之下，肌肉本身还是能够做到正常收缩的，震颤主要来自肌肉上游的电信号。于是研究者认为是神经系统指挥的不协调，所以运动单位才配合不好，最终导致了肌肉颤抖。等肌肉得到充分休息之后，这些变化复原，肌肉收缩也会重新恢复平顺。恢复时间与肌肉的疲劳程度有关，不太累的话收缩停止就不抖了，如果非常累，可能第二天都会比平时容易抖。锻炼的时候发抖不是练得充分的标志，至于该不该停下来，如果抖的同时还能够保证动作标准安全，可以继续坚持，但感觉动作即将变形或可能造成危险的时候，就需要及时停止了。比如平板支撑不容易失控受伤，要是一边抖一边还能够保持身体在一条直线上不塌腰撅屁股，那就继续坚持抖一会儿吧。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让人困扰的妊娠纹以及肌肉累了也会发抖。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上一年级我开心呢，因为我不上幼儿园了。我上一年级我开心，因为我已经长大了。
1: 我上一年级也开心啊，我认识好多字呢，我还会做那么多题。
2: 我现在是一年级小豆包，妈妈让我入学之后我要变得更加勇敢聪明还有善心。
3: 我马上就要上一年级了，我特别开心。
2: 妈妈说上学之后你要认真听讲，
4: 让我很紧张。
5: 我已经是一年级的小学生了，妈妈说上课要认真听讲，要好好学习，我要做一个听话的小学生。
6: 我上小学一年了，妈妈说到学校门口要跟老师说，要说早上好，要做一个有礼貌的小孩。
7: 我家大公主今年就上一年级了，我祝她天天开心。
8: 我家的大男孩今年也要上一年级了，我希望他可以更加的勇敢，更加的自信。
9: 我儿子今年上一年级了，我祝我儿子在这新的环境里学习天天向上，身体健健康康。
10: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951交通文艺广播祝福亲爱的同学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加油。我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北京时间8点整，
8: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9: 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0: 三军总监军白天宝一定要杀掉霸月霸天鹏，连野人熊求情他都不准许。野人熊怎么也没猜想到，这所谓的白天宝乃是贾明的媳妇儿战金凤，那战金凤抓个茬他还不把霸月杀掉啊，他一定要杀他。这时候野人熊给手下一个将官使了个眼色，那个将官就明白了，悄悄地溜出了大帐，出了霸月的这座大营，飞也是一般跑向二王白图的营盘，他是去搬请二王爷，好来给这霸月求情。可是他们哪知道，现在二王爷也正冒心呢。原来，就在一个时辰前，他的女儿郡主白金花，在京城衡州来了。这一路上，这军花、郡主还女扮男装，有两个丫鬟改成男装随着一起来的军前。那说这位郡主不好好在衡州待着，她跑军前来干什么来了？前文书咱讲过，她和贾明定亲了。当时她的母亲之所以把她许给贾明，一是相中贾明这个人不错，再一个这是要给他白家留一条后路。但是这个事情那不让外人知